0: 的爱未眠。哎，我突然间反应过来了，今天是周二，我以为今天周一，你知道吗？已经够傻了。
1: 因为你昨天没来。
0: 对，是的，我在想今天哦，周一了。
1: 没关系，这个星期给你多加一点班，星期六可以让你
0: 读。我不要，我突然间好开心，你知道吗？你刚刚我突然反应过来说，哦，今天是周二。好开心呐、
1: 啊！下面这首歌张宇的《给你们》，我要把这首歌送给即将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每个有爱的朋友们。
0: 好浪漫的一首歌、哦，
1: 新年快乐！

0: 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接下来要送给爱大海、即将奔赴大海的你们。
1: 对，我觉得前面那首歌呢是婚礼现场适合听、适合唱的歌。那接下来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就特别适合度蜜月的你们来听来唱了。

0: 好，那年夏天您记得还送给大家，这个夏天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会发生呢？我们接下来一起唱这首萧敬腾《新不了情》。我突然间觉得把年轮演唱会搬到了我们的
1: 红灯唱的现场，
0: 真的开心啊，一直在唱歌。

0: Bad Me 送给大家，接下来来自周杰伦的 Mojito、
1: 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想出去旅行的感觉
0: 那就身未动心已远，
1: 对，有些朋友说
0: 在歌曲里感受一下旅行的魅力，
1: 听到这首歌感觉不应该是来一杯吗？

0: 好了，
1: 后来遇见他送给大家，
0: 红灯唱就唱到这里啦，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我们的红灯唱，一起唱起来。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刚刚红灯唱我们唱了这么多歌啊，不知道哪一首是你喜欢的，有没有唱过瘾哈，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唱给我们听。
0: 对，最重要就是我们唱的时候，你呢上班路上或者正在路上的你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大声唱出来啊。
1: 看到六猪哈，他说星期天在林泉的年轮演唱会啊，这个贝贝一身白衣长裙，宛如仙子下凡，天空飘来飘去的雨，一会儿下一会儿停，更加衬托出了现场的火爆气氛。他说还有很帅气很帅气的王子老师啊。王子老师附赠的吗？
0: 是是是，王子老师跟我一起主持的。这林泉这一场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现场大家也很嗨，就像我们的红灯唱，每次呢你看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上班路上跟着我们唱歌，经常会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哎呀在路上跟你们一起唱歌的感觉特别棒啊！我们也是期待着很多人，就是红灯唱并不是听我跟彭可唱歌，而是我们所有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在这个环节哈，都放声歌唱。就即使你不把你的歌声发到我们的平台，但是其实你一直都有在跟我们唱，这就对了。就像年轮演唱会一样，我们年轮演唱会的主题就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啊。就什么意思？你看，虽然有人在舞台上唱歌，但是呢，我们台下的所有人才是真正的歌者。
1: 对，而且那天听说现场还下起了雨哈，但是大家呢，因为氛围感特别的好，都不愿意离开，就一起还跟着我们领唱员一起来唱歌。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年轮演唱会的这公众号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视频，就会有很多现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现场观众跟着唱，包括大家在抖音上也能搜到，这次年轮演唱会已经上了热搜，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哈。
1: 对，说明大家真的被这种氛围
0: 对
1: 感染了。
0: 后期我也会在我的抖音上发一些关于年轮演唱会的一些现场的视频啊，
1: 赶紧来说一下你的抖音号哈，让我们去
0: 搜
1: 一下。
0: 对，这个年轮演唱会的我的号啊，不，年轮演唱会了，是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啊，草字头贝蕾的贝，记好了，草字头贝蕾。当然我们年轮演唱会现在也正在招募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领唱员。
1: 是的，我们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对，所以你爱唱会唱，想要感受我们的氛围吗？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唱吗？那现在就可以报名啊！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啦。
1: 是的，除了唱歌之外哈，我们的嘻哈搜获第二轮也给大家准备了好礼，还是来自于 兰蔻的 UV 小白管，这是我们今天主推的产品，防晒乳清爽型。今天呢，一支50毫升，两支为一个组合，一共100毫升哈，两支到手福利价259元，
0: 259，对，这个是优惠后的哈，
1: 对，所以价格更给力哈。那当然想要购买的朋友呢，不管是这个通勤开车旅游，包里放一个都很容易哈，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这个点击紫菜单福利直接可以进行抢购。
0: 对，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非常适合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SK2 的神仙水哈，就是晶透礼盒，正装230毫升加小样30毫升五瓶装，一共380毫升，日常价是699，今天下单立减200哈，到手福利价是499。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也很适合想选大容量精华的朋友啊。
1: 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新款三件套哈，其中包含了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以及50克哈。那今天的福利到手价是699元，想把水、精华、面霜一次性配齐的朋友，今天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当然，新用户呢，还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哈，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现金红包的抽奖。
1: 嗯，是的。那另外呢，想要购买的朋友记住我们的购买途径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可以进行抢购兰蔻小白管防晒乳50毫升，今天到手两支只要259，喜欢的朋友就去看一下吧。
0: 对，这个防晒乳非常的好用啊，就是那种挤出来是很好的乳液质地，所以它就像涂了一层面霜，不泛白不油腻啊，所以夏天防晒我觉得很合适，大家可以今天来看一看啦。

0: 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平时可能因为工作啊，或者是生活的原因，压力比较大，爱胡思乱想，经常焦虑烦躁，情绪压抑哈。那时间久了呢，不仅心情低落，整个人的气色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差哈。
1: 对，那呼吸专家也是表示啊，气血不足情绪焦虑的人最适合什么呢？就是痛痛快快的去唱歌。
0: 对，唱歌呢刚好可以这个疏肝解郁哈，疏肝健脾，把心里积压的委屈压力，包括像忧郁啊，全部都释放出来，帮助我们肝脏自我调节，改善脾胃不和、气血亏虚的一个状态哈。
1: 哎，当然，很多人唱歌只是小声哼唱。提醒大家啊，想要解压调理呢，第一要学会什么，就放声歌唱，不用在意跑调，尽情释放自己内心的烦恼，
0: 对，
1: 哎就可以了。
0: 没错，第二点呢，推荐大家哈，这个尽量站着唱歌，因为站着唱歌呢，可以舒展我们的胸腔，气血流通会更加的顺畅哈。
1: 哎，当然还有第三点啊，就是多选轻快治愈的歌曲，少听一些伤感低沉的曲目啊。
0: 还有第四点。就唱歌的时候你可以放下那些琐事儿啊，专心投入，暂时放空我们的大脑，就投入唱歌当中去啊。
1: 哎，还有就是我觉得唱歌真的好处太多了，你看每天打上红灯唱我们唱歌，你是不是很开心？
0: 没错，
1: 不用花钱，不用运动，不用刻意调理，唱歌就很简单的一种治愈养生的方式啊。
0: 对，如果说你心情不好，气血不佳哈，压力爆棚的时候，不妨给自己10分钟，哎，就是跟着我们的红灯唱，痛痛快快的唱那么几首歌，唱走焦虑，畅通气血，唱回轻松通透的好状态。
1: 对，想要光着脚丫
0: 在树上唱歌，
1: 送给你。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4: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3: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5: 对不起，这是一家干洗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玩了哈。有听众朋友说哈，每次听到那首《向云端》歌曲的时候呢，就总能勾起他那种想说走就走的冲动哈。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也跟着这首歌带大家呢进入一个藏在云中的隐秘世界，领略那边的山悄悄缔造的天空之城。
4: 对，说到这里，它位于川西高原的若尔盖县哈，不仅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了，在这里可以看见比这个茶卡盐湖更加震撼的天空之境，还是湿地、草原、雪山、湖泊、江河的聚集地啊！
1: 没错，说起若盖哈，这个地方大家呢可能只知道它是川西高原的一部分，却不知道呢它也算是甘南旅游当中的一大亮点了哈。
4: 今天的目的地若尔盖县呢，它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个西北部，平均呢是3500米的高海拔，造就了这里年平均气温是1.1摄氏度，夏天啊。最高温度不超过20度，也是避暑的绝佳秘境了。
1: 当然在若尔盖草原哈，除了一路向东的庞然大物，优良的生态环境自然少不了生物的去加持哈。
4: 我记得有段时间这个土拨鼠打架的视频冲上热搜啊，这个土拨鼠也是成为了一度成为网红，但在哪里可以看到，就是去若尔盖草原就能够找到答案。
1: 没错，当然如果呢你不想去看土拨鼠打架哈，想去看这个鼠兔来刨洞，在若尔盖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鼠兔呢喜欢靠近水源以及食物丰富的开阔草地还有草丛当中去筑巢哈。
4: 所以在若尔盖的花湖附近的草地上，你会发现大大小小的土洞哈，那就是鼠兔的杰作了。
1: 没错，在川西与甘南的交界处哈，一路着一块上帝的镜子，它的名字叫做花湖，也是热尔大坝草原上哈一个天然的海子，它呢海拔是3468米。
4: 对，热尔大坝上有三个啊相邻的海子，最小的叫这个措尔干，最大的叫这个措热哈，大小不同的叫什么叫花湖，也就是最美的，曾经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湿地啊，当然同时也是四川100个最美拍摄点的取景地之一，可见花湖的景色非常宜人。
1: 当然花湖呢也是众多野生飞禽的主要栖息地哈，湖面上游弋着像赤麻鸭、灰雁，还有白骨顶以及天鹅等珍贵的野生动物啊！
4: 这里的这个观景桥哈，它的这个栈桥是延伸到了湖里的，就是走在这个小亭上，感受一下碧波荡漾哈，这个心情都会。

0: 变得非常好，
1: 还可以听到很多的鸟鸣声啊。当然我觉得旅行呢不仅是告诉世界我来过哈，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0: 哎，在若尔盖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堂，每一次呼吸都是跟自然的对话啊。当然看完景点，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来看看当地的美食有哪些啊。听到这首向云端。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一首向云端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呢是若尔盖哈，这是一个具有藏族特色的县城，也是藏区的著名景点。来到若尔盖，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的美食，尤其是藏餐哈。
1: 对，它的藏餐哈种类很多，从烤鱼到酸菜炖鱼，从这个青稞酸奶到烤肉串，从青稞酥油茶再到烤全羊哈，可以说它的这个当地的美食也是非常有特色啊。
0: 嗯，是的，尤其是这个烤全羊哈，是若尔盖藏民人情味的代表之一。在重要的庆典或者是宴会上哈，烤全羊是藏族人最喜爱的美食。那肉质呢鲜嫩多汁，经过草原上脆而有韧性的地面烤制出来的。那这个烤全羊入口之后呢，是那种很酥软香味四溢的感觉哈。
1: 当然除了烤全羊哈，若尔盖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红烧土豆啊，什么青稞，哎，加入这个什么酸菜啊，制成什么酸菜炖鱼啊，味道也是非常的可口。这跟我们平时吃的其他酸菜鱼可能不太一样哈，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再比如啊，这个青稞酥油茶也是若尔盖藏族人的一个早餐的主食。酥油呢，在煮过之后哈，直接倒入碗中和青稞糌粑混合在一起，最后呢，放入奶茶当中搅拌均匀。它的喝起来是那种哎暖暖的，特别是在天冷的时候啊，真的是解馋又暖身。
1: 对，说到这个藏餐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哈，没有吃过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我相信也是会成为很多人前往若尔盖必吃的美食清单哈。
0: 对，无论你身在何处哈，都强烈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这些美食，感受一下味道的未知之旅。
1: 我们来听路虎，让晚风送你去个拥抱。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2: 亲爱的，我好。
1: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3: 啊，先生买朵花呗。
4: 啊，我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暑假来临，许多家长呢都计划带孩子出去玩一玩，看看世界，但是呢夏季高温，这个旅途劳顿，以及环境变化等因素，特别容易导致孩子出现中暑、水土不服、积食等健康问题。
8: 对，所以建议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症状来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呕吐严重，就要首先进食1到2个小时，让肠胃得到充分的休息。
7: 嗯，同时呢可以准备一些这个助消化的食物，比如说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还有呢这个胃蛋白酶，这些呢可以帮助缓解呕吐的症状，促进消化。
8: 对，如果孩子出现腹泻，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防止脱水，要及时的补充口服液，这个口服补盐液，那此外呢还有建议补充像这个锌制剂，比如说像这个酸锌口服液，因为这个补锌是能够缩短这个腹泻病程的。
7: 嗯，是的。另外也提醒家长，像蒙脱死闪这种比较强力的止泻药并不推荐作为首选。那因为腹泻呢是身体排出有害物质的一个自然反应，如果说你强行止泻，可能并不利于孩子身体的一个恢复。
8: 对，还有在旅行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个首先就是不要不规律或者是暴饮暴食，控制孩子的一些这个食物的摄入量，避免过量进食。
7: 对，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辅助性的药物，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B6 B12 还有蛋白酶等，同样也是对于孩子的肠胃恢复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8: ，助消化的药物，当然市面上有一些像健胃消食片、消食贴等也是可以作为选择，但是要注意仔细看成分，了解其中的是否含有不适合儿童的成分。
7: 对，那有些家长呢也会给孩子补充什么益生菌，不过提醒大家，这个口服益生菌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这个身体的情况酌情来使用。
8: 我们来听周深《空荡荡》。

0: 来自于周深的空荡荡送给大家哈，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那种社会里的软独立，什么意思呢？就是软孤立起来哈，没有争吵争执，却总会有一种无形的隔阂把你跟大家隔膜开来
1: 啊。比如说你主动搭讪，哎，气氛瞬间冷下来，朋友聚餐集体活动次次可能恰好哎漏掉了你、啊、
0: 对，这种不带正面冲突隐性的疏远排挤哈，网友呢就把它称作是软孤立啊。
1: 啊，有心理咨询师就表示，心理学里的黑羊效应刚好对应这种情况，就是一群人针对一个无辜的人，剩下的人冷眼旁观，整个群体呢分为三类角色，黑羊呢是被排挤受委屈的受害者，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屠夫哈，他是主动孤立针对他人的人，还总拿开玩笑当借口。
1: 那白羊是什么？就是全程目睹一切却选择沉默不作为的旁观者。
0: 是的，那日常生活当中啊，黑羊效应随处可见，很多人害怕自己呢变成被针对的人，遇事呢只会盲目跟风，既不参与排挤，也不愿意出面制止。
1: 但是一味的沉默其实从众并不能自保，因为我们的漠视会持续伤害身边弱势人群，今天旁观的我们哪一天也有可能会沦为下一个被孤立的黑羊。
0: 对，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哈，分两种情况调整心态和做法啊。如果呢你是那个旁观者，那就先别急着盲目站队哈，弄清楚事情的完整经过再做选择，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大胆的制止不公，主动为受委屈的人说话。
1: 还有，要是你呢正处于被孤立的处境呢，可以主动的沟通，问问对方对你心存芥蒂的原因。如果沟通没有效果，就反复的纠结消耗自己哈，别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细腻纯润，取一点点在掌心温热，再轻轻按压到脸上，包裹感很舒服，但不会闷，薄薄一层就够了。第二天起来脸摸起来软软的。50毫升正装代理盒礼袋哦，自己用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福利价569元，这个价位能用到赫莲娜经典面霜，真的很值得试一试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

0: 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你的好朋友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8: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有益身心健康的有一些低成本的爱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呢，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有一些些我们进行了一下总结，生活中不妨有意识的多培养，除了玩手机还有这么多低成本的爱好。首先是运动型的爱好，运动呢是一个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情绪，帮助更好的入睡，比如说散步啊、骑行啊、瑜伽呀、跑步呀，有社交属性的团体运动，比如说羽毛球、飞盘、篮球等等，还可以满足社交需求。另外呢，还有一些手工型的爱好，这类爱好特点呢在于产出，比如说做手工、摄影、园艺，甚至是做家务等等，可以在你烦闷的时候通过向外输出排解不良的一些情绪，还可以培养专注力，是保持精神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再有就是精神性爱好，这类爱好的特点在于干嘛呢？输入，比如说听音乐、读书、看展，可以丰富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也可以帮我们延缓衰老。这低成本的爱好呢，其实花费的时间也不多，然后也不贵，最主要是你要有意识动起来。那其实只要你把手机脱离掉，哪怕你小区旁边去跑两圈，这个靠墙站一站，训练一下自己的背部，然后那就是放空一下自己眼睛，这些其实这些都是低成本的一些爱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你要有这个意识哦。好了，稍后呢，我们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微提醒陪伴大家。那今天的微旅行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自驾跑过的一些公路，每一条都值得单独去，那还有一些些我们在今天将会最后做一个总结。来，今天开场听到王心凌这首歌，名字叫《翅膀》。

嗨，今天开场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歌，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一到夏天，小龙虾就成了无数人喜欢的一道美食。许多人掰掉虾头过后，会猛猛地嗦上一口，将里面的虾黄吸入嘴中。其实小龙虾的虾黄呢，它是肝胰脏，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这个肝脏和胰脏是没有明显的界限，还有一定的流动性。那么肝胰脏是小龙虾的消化器官，它的功能跟动物的肝脏很类似啊，负责分泌输送消化液，储存能量与物质，也有一定的解毒功能。所以再好吃要记得取舍。伍嘉成、王心凌、近千以及 Libby 这首歌叫等风归。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昨天你有没有睡好？就是睡眠不足的人，就是脾气会变差。如果人体周而复始的睡眠具有很强的生物节律性，也就是说生物钟，它会受到光线、温度、进食等等外界信号的调节。其中呢，光照对睡眠有着没有办法替代的影响。如果人为的改变光照，比如说熬夜啊，那么与睡眠节律一致的，比如说生理呀、心理活动啊，也会受到干扰。作息不规律或者睡眠差的人，时间一久就可能会出现记忆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创造力下降等等认知方面的一些损害。另外熬夜呢，对人的情绪影响也非常的明显。有些人熬夜过后第二天被迫早起，还会出现起床气。他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比较烦躁啊，比较容易生气呀、啊、比较爱发无名火呀等等。所以说哎呀，睡眠不足的人就是这样子，要好好睡个好觉啊，不要想太多啊。如果你真的因为很多的这个事情必须熬夜加班或怎样，那一定要在第二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多吃新鲜的果蔬，还有一定在中午的时候好好的补个觉。我们都知道西瓜呢是一种很实在的水果，所以在当下我们建议大家多吃。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西瓜是一种很友好，但它自带包装，瓜皮呢就是天然的容器，打开过后呢果肉可以分食。有人形容它长的这层皮呢就是为了盛自己。另外西瓜的性价比比较高，比如说个大便宜，水分足，相比于草莓、蓝莓等等小小的水果，西瓜就显得格外的亲民。那接下来有一些人群是很受益的，我们先来听歌，接下来聊聊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多建议大家吃瓜果。胡彦斌这首歌名字叫做 Love。

我们刚刚听到是胡彦斌的歌，接着回来了。刚我们说了西瓜，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很亲民啊。然后它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什么呢？水分含量高，天热的时候吃几块，既能高效补水，又能够止渴降温，还能够帮助，比如说促进身体的代谢啊等等。那西瓜呢是膳食当中钾的优质来源，有助于改善体内的钾钠比例，帮助抵消钠的升压的一些效应。同时呢，它的利尿作用有利于减少水的钠的一些滞留，对于辅助稳定血压也有一定好处。另外什么人群比较适合呢？因为夏季出汗比较多嘛，饮水不足，所以有一些可能会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西瓜富含水分和钾，有助于稀释这个，比如说尿液当中促进草酸呐、尿酸等等结石前体物质的排出，它就会降低结石生成的一些机会哦。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真的要多吃一点瓜果，那当然西瓜也是我们首推的，它是一种很实在的水果。所以我们前段时间看到滞销西瓜被这个压价到一毛多一斤了，你不还赶快要这个时候要薅一波羊毛吗？既帮助一下瓜农，就是把这种滞销的西瓜很新鲜的卖出去啊。最主要是这些天在这个季节当中多吃瓜果，对我们人体来说实在是非常有益的。9:23，稍后两首歌，首先听到黄龄《花色》。

0: Here we go。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联系方式是怎样的，比如说是某某这个平台当中我们大家都喜欢用的朋友圈呢，还是你有很特殊的可以联系的方式啊？但现在好像不怎么爱打电话了，因为有些人就是特别是很惧怕电话来的，就电话一响整个人都绷紧了，这种对于来电的强烈抗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是属于那种社交焦虑的一种表现。具体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可能长期静音，看到来电装作哎，我没看到，或者这个电话我根本就不想接，还有发消息回文字毫无障碍，但是一听到铃声就很紧张，不主动拨出也不愿回拨未接来电。每次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呢，心跳先快半半拍。为什么有人对打电话这件事情这么的抗拒？背后往往藏着这几个原因：社交焦虑的延伸，就文字聊天的时候可以反复的斟酌再发送，但是电话要求及时回应，大脑来不及充电的思考，担心说错话会错意，紧张感就会被迅速放大。还有就是有些人天生容易紧张，对他人评价比较敏感，在即时沟通当中更容易感觉到压力。如果通话当中出现了冷场面或者没有能够及时回应，这种尴尬会加剧抗拒。再有就是经历过负面的沟通体验，如果过去在电话当中遭遇过被拒绝、被批评，尤其是来自于领导或者是客户等等关键对象，这种不愉快的记忆会让人在下一次拿起电话本就是很本能的你就想逃避了。你会有吗？你是这样子吗？或者你为什么会很抗拒打电话呢？是这个人你不想接，还是这种交流的方式呢？哎，我们也可以聊一下。来自于谭维维、汪峰、石头在唱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谭维维和汪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石头在唱歌》。9:36，欢迎回来了。为什么会有人焦虑哦？就建议焦虑的人，我们去接触大自然；建议焦虑的人，气血不好的人，多唱歌，多听歌。因为如果你经常感觉到烦躁、思虑过多，就会损伤我们的脾气。所以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干嘛呢？就是你大声的唱歌啊、朗诵啊、说话呀，说话心目当中的一些压力，接触情绪当中的一些抑郁，能够起到比如说疏肝健脾的一些功效。而且唱歌它其实是调节脾胃功能的良好方式，是肝脏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另外呢，因为唱歌是用腹式呼吸，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频繁的运动，相当于体内按摩，能够有效的去强化心肺功能。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进行一下缓解。其实听歌也是一样的，就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愿意运动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就是比较睡觉前去多听听有声的一些东西，它就是因为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让我们的注意力可以分散，不要在脑子里面过度去思考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或者脑补一些不愉快的一些经历啊。音乐的确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张绮珊《落日之前》带你去海边，以及 S.H.E 这首歌名字叫做《爱能》。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

0: 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想。接下来我们说社交中的软孤立啊，你有没有在社交当中遇到过这种柔软的钉子？什么呢？就是你一靠近话题就冷掉了，聚餐永远刚好没被通知，没有争吵却想被透明隔离在人群之外，这种非正面冲突的社交排斥行为又被网友称之为叫做软孤立。所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现象啊，就比如说有一群人欺负一个很无辜的人，其他人选择无视或旁观，在这个效应当中存在着三个关键角色，堵了欺凌行为的全过程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一个名词叫做黑羊效应，它在生活中非常常见，许多人为了避免被群体孤立，面对压力的时候会选择随大流，不参与也不反对，但是抱团或沉默并非保护自己的有效方式，因为我们的无视或随波逐流可能会对弱势一方造成伤害，而我们的自己也可能成为下面一个黑羊。所以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呢，是如果不是被孤立，不急于站队，先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委再决定行为，保护好自己，同时勇敢站出来为受害者发声，制止不公的一些行为。还有就是如果是被孤立方，建议主动的联系对方，询问他你到底怎么想，要是对方不配合就不用再纠结或者不用再内耗了，你多专注自身的发展，拓展圈子加充实生活加稳定的心态。另外还可以试着寻求家人啊、朋友啊、同事啊、上级啊或其他部门的一些支持，让其他力量介入，有助于问题的调和与解决。来自原味觉醒，这首歌名字叫做夏天的风。

好，这是来自于原味觉醒，这首歌名字叫做夏天的风。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不建议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在床头充电啊。睡觉前大部分人都习惯玩会儿手机，累了就把它放在床边或枕头边上，所以很长时间来手机睡前放太近有辐射的说法就很流行了。那究竟咱们到底要把它放哪里，放多远呢？事实上，辐射也分种类，有的辐射根本没必要害怕。通常呢，它分为比如说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两种。我们首先看一下非，包括什么呢？紫外线、激光、微波、手机、电脑等散发出的辐射就属于这一类。这类辐射能量很低，不足以使物质的电子产生电离，所以对人体并没有什么伤害。再有就是电离，只有像核辐射、X 射线这些能量大的电离辐射，过多接触过后才会危害身体健康，需要特别的预防。所以手机有辐射，但不足为患，不需用太过担心。一般呢，离辐射源比较远，辐射就会弱。如果对辐射实在害怕，睡觉的时候就把手机放远一点。所以也有研究说，当手机距离人体50厘米的时候，它的辐射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1米5以外的地方，这样就够不着了。就是你要再玩手机，它的成本就比较大，你最起码要起身。然后有些人就会担心，哎呀，这么一搞我睡不着了，更加睡不着了，所以算了，就安慰一下自己，就把手机放那里吧，所以就可以避免因为忍不住想玩手机而继续熬夜，好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强制性隔离啊。稍后我们听到陈思涵这首歌，名字叫《小确幸》，然后休息一下，我们10点微旅行再见。

0: to me.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0: 嗨，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宇春，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欢迎回来了。我们刚刚说已经说到第六条了，然后这条路最美的季节是什么呢？秋天，大概十月中上旬前后，云山呢还是墨绿色的，白桦呢已经变成了纯金色，河滩上呢还有火红的沙棘果挂在枝头，整条河谷呢就像被打翻了的调色盘，关键是几乎没有游客，整条路上可能跑半个小时才能碰上一辆当地人的面包车，偶尔会经过一两个藏族或者是土族的小村庄，村子是那种夯土的，院墙上呢拿着整齐的柴火堆，老人们呢就坐在村口的大树下，但是呢它是比较窄，会车要特别的注意，沿途呢没有什么像样的饭店，最好呢自带干粮，在河边找个地方野餐，听着水声然后吃东西，那种惬意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了。我觉得自驾游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可以完全的掌控，看到哪里的风景好没问题我们就停下来啊。如果这个地方呢不是你特别爱的，人又多，商业气息又浓，那没关系，我们立马开车走人，就是非常自由，所以它每一条线路呢都是根据你的爱好自己私人定制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完整的告诉大家曾经跑过的自驾的六条路，每一条呢都非常值得单独去。好了，继续听歌，这首来自于小镇帅哥。

0: 即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还想继续跟各位来安利到的是中国夏天非常适合避暑的一些城市哦。那很多人呢，对于夏天避暑来说，第一反应就是看温度，哪里凉快去哪里，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啊，这个逻辑没错。但是还不够，因为真正决定一个城市适不适合避暑的，从来不只是温度数字，而是这个数字背后的那套系统。比如说空气湿度、风的流动、植被覆盖、城市设计，甚至当地人的生活节奏，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你在那个地方真实的体感。所以有些地方明明温度不算最低，但待着呢就是舒服。有些城市号称凉快，去了去觉得很闷。中国这么大，真正把避暑这件事情做到位的城市其实不多。不是说凉快的地方少，而是让人既凉快又舒服还能玩得起来的地方少。在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叫避暑城市啊！单纯的凉它不算凉，你总不能为了躲热跑到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待着吧。所以今天我们就综合因素来看看哪些地方非常适合避暑。第一个，昆明，最不用努力的地方啊。昆明这个地方本地人自己都不太意识到它有多特殊，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活在这种气候里，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外地人去了就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温度分别这个分布简直不讲道理。因为夏天20多度，冬天10几度，一年四季温差小到你可以一套衣服穿全年，所以这种稳定在中国也算是找不到第二个了。来自于陈奕迅，这首歌名字叫《路一直都在》。

嗨，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叫《路一直都在》。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说夏天非常适合避暑的一些城市哦，然后首先说到了昆明，是最不用努力的舒服。关键不是温度本身，是你完全不需要为天气操心这件事情。你不用查天气预报，不用纠结穿什么，不用担心突然降温或者是热到中暑，这种确定感在其他城市是体验不到的。你在昆明待几天，你就会发现当地人的生活节奏里没有季节焦虑这个概念，该干嘛干嘛，因为天气永远不是变量。那么今天的第二个我们安利给大家的是贵阳，藏在大数据中心里的凉。贵阳前些年呢，因为大数据火了一把，很多人以为呢是政策原因，其实最根本的是气候。就那些服务器机房为什么愿意搭在贵阳，就是因为这个城市天然的散热条件好到可以省掉大笔的电费，夏天呢平均是20-30度左右，还不是干冷的那种，是比较湿润的凉，体感特别的舒服。这个城市的凉呢，不是海拔那种硬凉，是被山和水包围出来的软凉，到处都是喀斯特地貌，植被茂密，空气湿度大，你走在街上就能够感觉到风是湿的，不会有那种干燥的燥热感。而且贵阳这几年的城市建设搞得还不错，所以吃的东西也够辣够刺激，你待着呢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那么第三个地方呢，就是哈尔滨了，唯一能用冷来形容夏天的地方。哈尔滨夏天呢凉到什么程度呢？当地人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这在南方人听来简直就像段子一样，但确实是真的。七八月份的哈尔滨温度常年稳定在20-20度左右，偶尔呢还会掉了10几度，你要是从南方过去，那真的还得带长袖呢。来自于蔡淳佳 Love You 以及刘宇宁这首歌叫若没有你。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了，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时间是10:30，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这首歌名字叫《忠孝东路走九遍》。

好，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这首歌名字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它的灵感来源于歌迷来信讲述的失恋故事，然后收录在这个中间。当然了，迪克牛仔他的风格就是那种很硬摇滚的呐喊，然后采用了克制深沉的叙事式的唱腔，所以它传达了徘徊回忆的那种清凉与无奈的感觉。从忠孝东路这一具体的都市空间为容器，通过了比如说黄灯啊、买不到的鞋啊等等细节，将个人心碎置于繁华人潮的对比当中，非常具有画面感和共鸣力。然后那标志动力火车从山野摇滚向都市情感歌手的成功转型，是他当初除了这个非常具有标识度的当以外，传唱度非常高的，而且很具有文学性代表作品的之一。然后其实这首歌曲呢，忠孝东路指的是当地一个地名，所以呢它的情感内核已经超越了地域的一个限制。那动力火车早期的这种硬核摇滚呢，比起这个曲子它可能会更加的柔和一点，非常的具有他自己的那种就是恋爱情歌的那种感觉。下一趴我们听到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动力火车，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背叛情歌》。然后这首歌曲就开篇被直接问，你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这一比喻很巧妙的将物理空间的遥远转化为心理情感的那个疏离。紧接着说，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就是很形象的描绘了感情当中双方步调不一的那种无奈。副歌部分呢又说，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他运用了这种强烈的通感与隐喻，将抽象诺言具象化为可背叛的实体。所以他将那种温柔的缠绵比作锋利的刀子，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和痛感。这种修辞手法，它强化了背叛过后的那种撕裂感，也是揭示了爱情当中非常残酷的真相，那就是最深的伤害往往来自于最亲密的人。好了，时间是10:42，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的动力火车的歌。下一趴我们真的不能不听的是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当》。

嗨，终于听到了这首歌哈，因为很多人呼声很高，所以我们就播了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就是当初期他们是以这种野性力量的嘶吼式摇滚出圈，所以当还有无情的情书等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就凭借着他的冲击力，这种高音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被评价为叫用声音像利剑一样劈开了华语乐坛的摇滚组合。然后他们的后期作品呢也很有自己的这个风格，他们也尝试了比如说 R&B 曲风，也能演绎那种很淡然的都市抒情曲，还和新生代乐队合作改编经典曲目，所以也是将不同的这个摇滚的生命力融合等等。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评价就是动力火车，他们依然保持，比如说出道很多年，依然保持的音乐初心，在快节奏的流量时代，用持续的优质作品，依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种摇滚符号。好了，那下一趴我们要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第二次分手》。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动力火车，这首歌名字叫做《第二次分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要结束啦，还有福利要送给大家。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啊，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这样咯，我们明天见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袋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效，挤出来在掌心搓热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嗨，大家好，中午11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Hello， 午间的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一周当中的这个周二哈，所以我们今天歌单的主题就是主打一个治愈，一个陪伴。其实想一想，在日复一日的通勤加班还有各种压力之中呢，总会有一些些旋律能够悄悄地接住我们的疲惫。那么今天这份为打工人量身定制的治愈歌单，既有共鸣现实的温暖，也有照亮前路的力量。每首歌其实都像一个懂你的老朋友一样，陪你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慰藉。

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

0: 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好了，11:11，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的20岁的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Penny 独立完成作词作曲并演唱，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以单曲形式的发行，然后呢这首歌在全网的播放量突破了100亿，而且呢在各大这个音乐的排行榜当中也是排名非常的厉害。这首歌其实它的时间很短，只有2分33秒，但是呢它是以马来西亚吉隆坡多变的天气烘托了情绪。哎，为什么要叫打火机呢？就是把打火机作为情感的载体，然后记录了 Penny 她在18岁的时候关于感情遗憾的一种细碎的这个少女的心事。旋律比较温暖，然后又带着淡淡的忧伤，可能当时在全网爆火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用它来做自己的 BGM， 比如说平时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可以偶尔一年当中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去看一看你心目当中最觉得放松惬意很美的那片景色吧。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我要到大海边去吹吹海风听听歌曲，可能也有朋友会觉得哎呀，我要去看山看湖然后呢每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喜欢的地方吧。这位创作型的女歌手来自马来西亚，她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打火机定义成了恋人留下的旁人不会刻意却无法割舍的一种习惯和回忆。用没有带你的打火机这句歌词也是向我们说了一个失恋之后空落落的那种遗憾的感觉吧。好了，11:13，周二我们的治愈系的歌单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 Limby 带来的一首《或许》。这首歌呢，其实在当时，他的其他的歌曲意外的翻红之后，他就开始重新的思考，哎，到底这些听众朋友真正喜爱的音乐特质是什么样子？然后呢，他就跳出了常规流行歌的那种创作的框架，打造出了这首氛围感独特的作品。Limby 他很厉害的就在于他能够捕捉到大家对于听觉上特别的旋律节奏的需求，然后呢，他会带给我们那种比较有氛围感的这样的伤感的作品，就比较能够贴合当代的这个都市的人对于错过爱情的那种比较迷惘的情绪。这首歌其实唱的是恋人错过之后的那种遗憾还有释然，然后围绕爱情当中的如果是展开的。然后呢，他是从不期而遇的心动切入，讲述两个人从相伴走向渐行渐远，所有挽回的努力都已经沦为徒劳，最终只能够接受分手错过的结局，在各自的世界当中带着遗憾继续的前行。但是他这首歌妙就妙在他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向我们传递出我们真的错过了，那么往后呢，咱们就各自安好，再也没有或许的那种通透感。这种感觉也戳中了很多很多关于感情遗憾的当代年轻人的共鸣点。11:24，希望今天的歌单可以给你一些些治愈。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余佳运、张碧晨《半句再见》。

0: 好了，11:28，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5: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这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凌晨移入到了湖南境内，早上的5点钟，它的中心呢是位于湖南省的永兴县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有7级，每秒是15米，中心的最低气压呢是1100帕。那么预计红霞呢将以每个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持续的减弱。28号，也就是今天哈，受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影响，安徽省呢仍然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28号呢，我省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呢，淮河以北和我省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29号到8月2号，我省受到副高的控制呢，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8月3号前后，我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高温预报。31号到8月3号，气温是升高的，部分地区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4到5号，全省高温是略有下降。具体的这个预报呢，那么今天呢是全省多云到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是西部是局部中雨。那么在明天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集中淮河以北西部是局部中雨。当然了，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提前看一下你所去的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在中午的时候呢，趁着午休啊，可以出去跟朋友见见面啊、吃饭啊，或者说是办事情，一定要多多的去留意您周围的这个停车的环境。哎，不小心，万一您的爱车被刮到了，这时候找不到人，千万不要着急，因为平安车险帮您解决，3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4008-6个0，4008-6个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一恒还有 Max 李璇带来的一首《氛围灯》。这首歌它的就是源自于出现是什么怎么出现的呢？它是源于一次机缘邂逅的灵感碰撞，就是在这首歌正式上线之前，然后他们就已经在跟歌迷的这个演唱会的舞台上面就已经把这首歌试出了，当时就收获了这个大量的喜爱，然后在歌迷的万众期待之下，最终是温暖发布。曲风特点呢，就是属于那种融合了慵懒细腻的 R&B 的曲风，氛围感十足。然后再搭配上它的编曲，整个是属于一种很治愈的那种旋律，轻快温暖。就是听了这首歌之后呢，给我们带来专属的安全感。歌词当中，以为你是夏天或是秋天，却是爱哭鼻子的雨天，这一类俏皮灵动的表达，也帮我们一起驱散了沉闷的那种温柔的慰藉，传递出满含温度的浪漫的感觉。
1: 所有条件为你妥协。
0: 11:42，继续要来听到周二的治愈歌单，来自于 Alain 绕路。

好，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杰伦《七月的极光》。七月份怎么可以不听周董的歌呢？尤其这首《七月的极光》，哇，这个适配度真的是拉满了。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源自于周杰伦带他的妻子昆凌和他的子女一起在北欧旅行的时候，然后就亲眼目睹了粉色的极光和流星，同时呢划过夜空的经历，哇，那是真的超美超美哦。然后他的小女儿呢，初见极光的那种兴奋的状态，就直接触动了他的创作欲。方文山也表示说，七月在北欧看到极光的概率比遇见真爱还低。那这首歌呢，也正是用七月极光的稀有的意象，象征着爱情当中的专属甜蜜和美好。好了，11:50，我们吃完了这个周董撒的这把狗粮之后呢，继续要来听到的治愈系的歌曲，来自于郭靖《半日闲》。

0: 新手机，
1: 高新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备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占据，从面中往外轻拍，拔泡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9: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2点。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2: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中午好，在12点零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3: 我是晨曦。
12: 今天二

0: 2026年的7月28号，全新的周一开始啦！
1: 啊，全新的周一，
0: 全新的周二开始啦！哎呀，
1: 又赚到了！
0: 哎呀，又赚到了！就你知道，就是沉浸在幸福当中还没有醒过来的感受吗？
1: 就以为是周一，然后今天是周二。
0: 哎，我刚想说啊，忙碌的周末，终于过完了
1: 啊，
0: 又迎来了更忙碌的一周啊！
1: 啊，多好！
0: 哎，因为周末的时候，年轮演唱会在灵泉呢是
1: 盛大举行，
0: 对，盛大举行。
1: 所以我刚才其实是想给我的搭档啊，来一个不一样的开场
0: 啊，不一样的开场
1: 啊，让我们热烈欢迎一下我们从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之上啊走下来的大明星王子。
0: 哎呀哎呀！这真是亲搭档，你知道吗？知道平时的工作特别的辛苦，情绪价值这一块我搭档算是给我补到明年的了，
1: 还得继续加油，然后下次想着我给你从底下薅一个红毯上。
0: 好了，那就啥也不说，我就等着了。
1: 好的，
0: 好吧，好了，今天是周二的时间段啦。哎，昨天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安排嘛，调休，所以没跟大家来见面啊。
1: 哎，很辛苦。
0: 哎，这个但是这个见面不怕晚吗？
1: 嗯，
0: 今天呢，哎，我就如约而至了。
1: 那来赶紧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吧，有很多朋友可能因为各种事情呀，
0: 是
1: 就没有办法到现场嘛。
0: 哎。这个
1: 盛况，
0: 灵泉这个年轮演唱会啊，当天晚上我就这么说吧，我就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吧。
1: 嗯，
0: 首先是八万，
1: 八万，
0: 八万，
1: 嗯，
0: 就是当天晚上总共8万人
1: 啊，
0: 八万人哦，
1: 这都赶上周董演唱会了。
0: 这个周董周董演唱会我们不敢比了，但是8万人的这个体量哈，真的是跟大家可能在体育场啊看那种演唱会的体量是一样的。
1: 北京鸟巢
0: 啊，
1: 这个杭州那边大莲花，
0: 哎，
1: 差不多。
0: 哎，真的是哈，当天晚上呢，因为灵泉那边是接连下了几波雨嘛，但是大雨依然没有浇灭咱们灵泉人民的热情。
1: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0: 你还别说，那天晚上还真有这首歌
1: 啊。、哦，真的吗？
0: 所以当舞台上一起唱的时候，台下一起应和的那个感觉哈，
1: 哎呀
0: 哎呀，因为就是
1: 特别有共鸣，
0: 让人看到了那种啊，我们就是浇不灭的不服输的勇气，然后浇不熄的怒放的生命的那种感觉。
1: 回去之后记得喝一点姜汤啊。
0: 好，所以那天晚上呢，虽然很多的朋友都淋雨了，但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台上的领唱员一起来大声合唱，就是那一个画面看着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
1: 是，
0: 当然也特别要谢谢咱们灵泉的朋友哈，这大家真的特别的热情。我就记得前几排，然后有很多的女孩子一直在说王总你好帅，王总你好。记得下一站的时候我们在寒山，对吧？如果想去的话，我来跟台里协商一下哈，就是这个路费可不可以报一下。也算是我们的应援小团队了嘛，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哎，其实真的特别感谢灵泉。
1: 早说嘛，我到时候就拿一个我们这个听友群的二维码
0: 哦，
1: 来，王子的粉丝在哪里？哎，
0: 对，可以
1: 扫码请加入。
0: 下一次在舞台上的时候，跟我们那个
1: 这我在下面啊，这活交给我了，
0: 就大平老师说一下，直接把我们那个节目的二维码直接PO一下，大家直扫就进我们的那个
1: 听友群，
0: 听友群是吧？
1: 是的。
0: 好，12:04哈，今天后一个板块来了，我也不是空手来的，因为刚刚这个从灵泉回来嘛，对吧？我就
1: 怎么着还带了伴手礼吗？我
0: 真的是带了伴手礼
1: 啊！
0: 我接下来呢，带着是我在灵泉出差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到的一个脑袋翻滚吧的考题。
1: 嗨，
0: 哎，这怎么了？说明我在灵泉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不对？
1: 就想方设法的在灵泉出差，还要回来为难我们一下。
0: 哎，这怎么叫为难你们一下？对不对？就这还是热乎的，是我在灵泉出差的过程当中特别想到的。
1: 好，那洗耳恭听。
0: 你知道暑期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一种消遣的方式去海边
1: 啊。是啊，
0: 对吧？那你知道啊，在海边，你惹谁都行，你就不要惹一样东西。
1: 在海边惹谁都行，
0: 哎，
1: 就不要惹一样东西。
0: 对，你可以踩，你可以踩沙子，你可以踩贝壳，你可以踩珊瑚，当然也没有人踩珊瑚了。
1: 我知道
0: 会中毒，但你不要去踩那一样东西，你不要去踩虾
1: 啊。对呀，容易虾滑嘛，是不是啊？
0: 哎呀，我好不容易想到的这个题目，你这一秒钟就给我破功了。
1: 你刚刚讲的意思，我以为你要跟大家先把这个说出来，还有第二集。
0: 好吧，
1: 没有啊，
0: 知道你很聪明，所以你这两天是不是背着我看了很多的题目？哎，对，你就不要踩虾，因为虾滑。
1: 虾滑。
0: 好了，那我今天再换一题
1: 啊。好啊。
0: 一只青蛙想上厕所，它会去哪里？
1: 一只青蛙，它还需要去厕所吗？
0: 啊，它需要。哎，
1: 草丛里面不就
0: 可以随地大小便哈？一只青蛙，文明的青蛙，上厕所，它应该去哪里？
1: 啊，这个不知道。
0: 哎，
1: 这个真不知道。
0: 哎，这个题目啊，大家开动一下自己的脑筋。
1: 好，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就可以了。
0: 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哈。我先出一道，晨曦呢稍后也会出一道。
1: 好的，
0: 思考一下今天第一道问题的答案。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Seventeen Nice。当然，这句话我也要送给收音机前现在所有的朋友们。
1: 嗯，
0: 希望你们做任何的事情哈，都是 Nice。
1: Nice。
0: Nice，
1: 是的，
0: 特别好。
1: 好，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脑袋翻滚吧，两道脑筋题哈。
1: 嗯，
0: 第一道呢是说青蛙呀，
1: 嗯，
0: 肚子痛，
1: 嗯，
0: 吃坏肚子了，
1: 要去哪里上厕所？
0: 所以要去上厕所。那请问，青蛙去上厕所要去哪里呢？
1: 草丛不行吗？
0: 草丛不可以，不可以随地大小便啊。青蛙要上厕所，
1: 嗯，
0: 就要去鸡圈。
1: 鸡圈？
0: 鸡圈。
1: 那小鸡惹谁了？招你惹你了？
0: 哎哎，
1: 还跑到我这儿来了？
0: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1: “
0: 鸡里呱啦”，
1: 鸡里呱啦，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哈、啊
1: 嗯。
0: 哦，所以青蛙上厕所要去鸡圈
1: 啊、嗯，太难猜了这。
0: 好吧，今天这是第一道题啊。
1: 嗯、
0: 哎，大家好像、哎、这个几天时间没有跟大家一起玩这个运动脑袋啊，
1: 嗯 嗯，
0: 好像感觉你们的脑袋有点这个反应不够及时啊。
1: 这谁能猜得到？
0: 哦，
1: 来听我这题吧。
0: 嗯，
1: 我这题很简单，就是请问啊，武侠剧当中，就是各位都经常看哈。
0: 武侠剧
1: 有很多的这个门派啊。
0: 对。
1: 什么天山派、少林派，什么华山峨眉。
0: 而且每一个男生啊，在小的时候都有一个武侠梦
1: 啊，对，
0: 要做侠客、大侠。
1: 哎，我也是啊，女生也是。
0: 哦，女生也是。
1: 做一个女侠嘛。
0: 哦。
1: 请问这些门派当中，哪一个门派的人永远都不会撒谎？
0: 哦，哪一个门派里面的人永远不会撒谎、啊、
1: 哎，真心实意，
0: 那一
1: 些主打一个真诚。
0: 那要是一些名门正派，我觉得都不会撒谎。
1: 啊，不，只有一个门派他不会撒谎。
0: 哦，
1: 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5: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6: 哎，不喝不喝。
5: 免费的哟。
6: 啊，你不造假？那个，两杯橙汁，哎，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哎，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浆在里头，灌满啊。
4: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0: 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3: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4: 我是晨曦。
3: 脑袋翻滚吧，今天也是两道脑筋题哈。
4: 是的。
3: 第二道题是什么？
4: 武侠剧当中，很多的门派，
3: 是
4: 对不对？那请问哪一个门派的人永远都不会撒谎呢？
3: 哪一个门派从来都不会撒谎？
4: 小的时候看的都是什么《天龙八部》啊，对吧？里面有一些什么逍遥派、天山派、
3: 丐帮啊，对不对？
4: 什么全
3: 真教啊？
4: 答案说出来了。
3: 怪我！
4: 全真教的人永远都不会撒谎。
3: 全真教的人永远都不会撒谎。哎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在很努力的答题哈。还真有朋友答对了的，这位叫做鹏鹏的朋友，他说是不是全真派？
4: 没错，
3: 答对了
4: ，nice， 答对了。
3: 再考你一个问题，全真派，的掌门是谁？
4: 全真派的掌门是谁？
3: 你知道吗？
4: 那我一时间想不起来。
3: 全真派的掌门，
4: 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3: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
4: 哦，所以是周神通。
3: 中神通谁？
4: 周神通，
3: 不是周神通，不是周伯通哈，老顽童周伯通，不是，他是掌门的师弟。
4: 哦，师弟是吧？
3: 那掌门叫什么？
4: 叫什么？
3: 考验你们一下啊！12:18分，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我们刚刚那道问题啊，全真教的掌门是谁啊？周伯通是他的师弟，他就是王重阳嘛。哦，中神通王重阳。12:24，今天呢啊，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每天
1: 懂多一点，
0: 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来懂多一点点哈。
2: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懂多一点的这个小知识，是关于什么的嘞？
2: 关于什么？
0: 关于泡面的。
2: 哎，这个真的是经常在生活当中。
0: 今天中午的时候，
2: 出差的时候啊，
0: 收音机前是不是很多人？有朋友要吃泡面的，
2: 要吃泡面，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出去旅行啊、出差的时候，会吃泡面。
0: 一般大家就是来做泡面的话，又分几步。
2: 分几步，那就是把泡面打开，然后呢去接一下热水，就把里面的料放进去，热水一泡，然后等个3分钟、5分钟不就好了吗？
0: 这是比较简易的吃法
2: 啊，对，
0: 就是先把调料包放进去，
2: 对，
0: 烧一杯热水，然后把水泡
2: 放到那个
0: 泡面里面，
2: 对，
0: 然后泡个2分钟，
2: 3分钟、5分钟就好了，
0: 就可以吃了。还有的朋友稍微可能讲究一点的，他们会在泡面里面，他们是煮，不是拿开水泡了。他把泡面拆开之后，
2: 可以放到锅里煮一下，
0: 放在锅里面，然后煮，煮沸了之后，然后撒调料，然后还会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自己再加餐加一点牛肉啊，
2: 午餐肉啊，
0: 加一点其他的，然后混合在一起煮着吃，
2: 再加一个流心蛋。
0: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这种做泡面的方法，是错的，
2: 是错的，
0: 撕开包装，倒入调料，加热水，焖3分钟，这是不是很多人刻在骨子里面呢？就是做泡面的最佳的方式。
2: 对呀，从小到大不都是这么吃的吗？
0: 但是这种打开方式从一开始就错了，
2: 竟然是错的，还错了这么多年。
0: 哎呀，有一位博主其实就跟我们一样，原来大家这个泡泡面的话，都不会把这个第一遍泡过面的水倒掉吗？他发出了这样一个灵魂拷问，
2: 上了热搜，
0: 就引发了大家的热烈的这个争执哈。有的人就讲，我不需要啊，
2: 我
0: 吃泡面都是这样的第一遍的水还更入味啊。有的朋友说，我也是这样需要倒掉的，所以第一遍的水
2: 为什么要倒掉？
0: 为什么要倒掉？
2: 首先，当然是为了健康哦。泡面的面饼嘛，大家都比较了解，大部分都是油炸的，你想一想它那个表面多少的油脂啊，
0: 是
2: 你第一次热水冲泡的时候呢，这些油脂就会大量的吸出来，汤水就会变得浑浊泛黄，这时候你要是把这一遍水给倒掉，就等于是倒掉了面饼表层的大部分的浮油为健康着想，
0: 是，
2: 那这个以后我可以注意一下
0: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好吃。
2: 好吃，竟然会好吃。
0: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就是第一遍水里面是溶解了大量的淀粉还有油脂，会在面条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膜，阻碍面条吸收后续的汤汁，口感呢那就会变得黏糊糊不清爽的感觉
2: 如果是把第一遍的水倒掉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口感又不一样了，又变得好吃很多。
0: 是，
2: 但大部分的时间应该都懒得去搞这个吧，
0: 因为比较麻烦嘛。很多朋友说，我都已经吃泡面了，不就是为了方便吗？
2: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但是想一想，如果是为了健康着想的话，我下次一定会这样做一做，把第一遍的水给它倒掉，面条就会干净一些。
0: 是，
2: 第二遍加水的时候，调料才能够充分的渗透，面条呢也更能够保持筋道 Q 弹。
0: 因为你想想看嘛，其实也就多花2分钟，但是换来的是更好吃、更劲道、
2: 更
0: 清爽、
2: 更健康。对对对，
0: 怎么都不亏啊！
2: 是是是，
0: 好了，12:28，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跟你懂多一点。
1: 嗯，
0: 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呢，哇，都觉得这个酷暑闷热哈。
1: 嗯，
0: 晚上下了班之后啊，出来遛弯，哎，不经意之间，
1: 嗯，
0: 就会看见路边摊。
1: 是的呀。
0: 哎呀，这个晚上真的是太危险了，
1: 解解馋吧。
0: 因为你看什么都想吃，
1: 哎，到处都是好吃的，
0: 总想去买点吃的。啊，有的吃了呢，哎，第二天就拉肚子。
1: 是不是太辣了？
0: 那你本以为是吃因为吃辣的，
1: 嗯，
0: 其实不是，是因为路边摊啊，
1: 嗯，
0: 有可能不卫生，或者是哈。

0: 你在路边摊里面吃了那些不能吃的东西哦。
1: 你把肚子给吃坏了。
0: 所以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享受夜宵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啊，我们就来说一说路边摊哪些是不能吃的。
1: 首先，这个是夏天很多朋友的最爱
0: 哦，
1: 凉拌菜加卤味儿。
0: 一般都会吃吧？
1: 很喜欢吃。
0: 主食之前的凉菜都会点吧？
1: 要想吃凉拌菜了，你可以去超市或者夜市或者菜市场去买。
0: 嗯，
1: 因为路边摊的凉拌菜，它你想一想，它是摆在哪里？外面嘛，对不对？路边嘛。
0: 对。
1: 如果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这灰尘呐、汽车的尾气呀、都粘在上面，就这些东西常温的放置两个小时，就会滋生沙门氏菌。
0: 哎呀，
1: 在室外温度又高又不冷藏，然后放时间一长，对不对？就容易变质，
0: 吃了容易拉肚子，
1: 吃了肚子痛。所以凉拌菜最后是去菜市场或者是超市去买。卤味也是一样，很多摊主他是从早上煮到晚上的，甚至他今天会卖那个没有卖完的嘛，他明天接着卖，接着煮。很多人会觉得那个卤水煮得越久越入味儿，
0: 会有啊。
1: 但是呢，它这个亚硝酸盐也在升高啊，反复的加热，这些含量就会不断的累积。这个东西咱们长期吃了以后啊，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
0: 没错。
1: 而且是什么卤味、鸭脖啊，
0: 鸭脖也不能吃啊。
1: 也不是不能吃，就是少吃一点。如果你的是钢铁肠胃的话。那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啊，那我们就知难而退吧，还是别吃了。
1: 很多摊位它没有冷藏嘛，它常温放一整天的话，夏天温度又这么高，你想一想，拿起来还是温热的，说明它在那个温度待了不知道多久了。
0: 是真的。
1: 嗯，
0: 还有第二种，
1: 嗯，
0: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吃的
1: 啊，
0: 炒粉。炒饭
1: 哦，
0: 我是属于炒饭味，
1: 嗯，
0: 就是我去哪儿我一定要点炒饭啊。但是小吃摊的炒饭，
1: 嗯，
0: 还不应该吃。为什么呢？
1: 也有一些因素吧，也有一些不健康的这个因素。他，你就尽量吃现炒现做的，你就是怼着老板，老板现在给你做，你就等着就行了。你要看他的米饭是不是新鲜的，油的颜色正不正常。因为这一些是夏天常吃的，大部分都是用隔夜饭做的嘛。
0: 是。
1: 隔夜饭倒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家里面也这样做。但是一定要看新鲜不新鲜，有的他不是隔了一夜哦。它隔了好几个夜，
0: 隔几个夜是吧？
1: 那样子的话，对吧？就吃了容易肚子疼啊。那就不要吃了。
0: 对，
1: 还有就是不好的油，炒出来的米饭啊、米粉啊，你吃能够感受得到，有的时候你能吃出来这个油是生的，有腥味儿，那就是不好的。
0: 没错。
1: 所以吃之前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好吧，这个我得花点时间稍微消化一下啊，有点不能接受啊。好吧，以后就是在路边摊，炒饭就不要吃了。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回来。

0: you。好了，十二点的四十二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嗯，我们今天每天懂多一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夜宵这件事儿啊。
1: 是的，
0: 哎，夜宵摊上有哪些是不可以吃的？
1: 哎，最好少吃吧，因为毕竟也很难控制。
0: 哎，
1: 诱惑呀，实在是太大了。哎，这一个我跟你讲，我很喜欢吃。
0: 哦，接下来这个我也是会很喜欢吃
1: 啊，你也很喜欢吃，麻辣烫。啊，这么说到麻辣烫的话，
0: 但是我跟你说啊，
1: 芜湖的麻辣烫比较好吃。
0: 我就要跟他抬杠哦，
1: 啊，
0: 麻辣烫的老汤不能吃，芜湖麻辣烫最好吃的就是老汤啊，老汤底更入味啊。
1: 嗯，他说的是路边摊就少吃嘛，如果你肠胃如果是属于那种比较脆弱的
0: 啊，
1: 少吃，因为吃了之后很可能会肚子痛。
0: 哦，
1: 路边摊的麻辣烫关东煮都说会用老汤煮，其实真正的老汤汤底是煮了很久很久的，但是汤呢是每天现煮的。很多摊主呢，他为了省事儿，就把这个汤底啊和水的比例减少了。如果是麻辣烫或者关东煮，你吃上去很咸，那就是没有换汤。
0: 嗯，
1: 真正的这个老汤它都是汤浓味儿淡，麻辣烫和关东煮要煮一会儿才会入味儿，一上来就很咸的那种不要吃，那是汤泡的。还有一个路边的烤串哈，就路边买的烤串，这些不是不能吃，但是买之前呢一定要看好。
0: 是
1: 有的是那种小作坊加工制作的，
0: 嗯，
1: 就是你直接进货，就是那些串串进过来了，原材料它不是很干净，有的是用了添加剂，那也不是全部的都不能吃，而是一些肉制品的烤串要注意，它肉的原料它是加工肉，而且是那种肉的边角料，就这些东西夏天在外面不做任何措施的话，在路边当天，其实当天的东西在外面放一会儿可能都会有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就容易吃坏肚子。而这个的话也有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女生很喜欢吃，它就是包装好的冷饮和奶油蛋糕，就是包装好的这种什么酸梅汤啊、鲜榨果汁啊，最好不要买，要喝的话你要喝它现做的。包装好的冷饮用的原料有可能是放了很久的或者是变质的水果，有的摊主他为了省事儿，他就直接把一些不太好的水果榨成汁儿，直接包装好，还有那些什么果切也是一样啊，所以一定要等它现切。酸梅汤呢，如果不放冷藏的话，在高温之下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到健康。
0: 嗯，
1: 还有就是冷饮当中那些冰块，如果那个制冰机它不经常清洗的话，里面大肠杆菌也会超标。奶油蛋糕如果是不冷藏，在高温之下奶油融化会产生沙门氏菌，蛋糕也会变质。所以蛋糕这种东西一定要买了之后冷藏哦。希望大家在这个夜宵的时候，路边摊的时候稍微吃得干净一点吧，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0: 好了，十二点的四十四分，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I let it rain, I clear it out.

0: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1: 现在吗？
0: 对，
1: 就在
0: 此时此刻。
2: 好了，12:52，今天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不涂防晒真的不行哦，但防晒用得飞快，一瓶没几天就见底了。囤少了又老的补货，一次多囤几支才不焦虑。资生堂蓝胖子防晒呢，乳液一样的质地，推开成膜特别快，不黏腻也不泛白，后续上妆服服帖帖不搓泥，防水防汗表现也不错，通勤户外开车都能用，油皮干皮都合适。今天50毫升三支装，足足150毫升哦，福利价只要259元，平均一支不到90块，一家人用一个夏天够用了，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1，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老话常说鼠必夹湿，是的，一到24节气当中的大暑之后啊，天地湿热蒸腾，外面呢是桑拿天，体内的湿浊也被闷在里面，所以过了大暑节气，很多朋友的一个养生重点就放在了祛湿上。祛湿核心并不是猛灌寒凉的祛湿茶，而是借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机来进行健脾清补，让脾胃自己恢复运化水湿的能力。这个季节不要吃冰，少吃甜腻，慎食辛辣，夜宵要戒，而趁着天气热出汗多，那就好好的排排湿气吧。其实该吃啥不该吃啥，专家都说得很详细了，关键就看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否做得到。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在热烈的盛夏中，我们一起获得内心的一片宁静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最近电视剧《一念江南》在咱们安徽黄山正式开机，其中的主演呢也是大热的王安宇和赵今麦。这部命运多舛的 S 级古装群像剧，历时近一年的幻觉风波终于尘埃落定了。这次剧组放弃了棚拍，选择秀丽影视城、宏村、西递这些徽派古村落来进行实景拍摄。白墙黛瓦、荷塘乌篷、烟雨古巷构成水墨意境，被网友称为一步一景的江南宣传片。不少观众表示说，看完物料就想立刻去黄山旅游啦。这种实景拍摄的连锁效应，一方面让更多人了解到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独特美学，另外一方面呢，也为黄山当地的影视文旅融入了新的活力。剧组用心挖掘的实景国风美感，将江南独有的诗意氛围拍得动人，光是这份审美就足够让观众对正片充满期待了，更何况还有王安宇和赵今麦这两位大火的演员加持呢。这部《一念江南》目前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蹲一蹲啊，等待上映的时候来看一看黄山的美景吧。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歌手孙燕姿，她的《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2026年内地收官阶段已经锁定了天津、杭州、长沙和广州这四座城市，其中天津站两场预售已秒空，长沙站7月22号正式官宣定档在了11月6号和8号。本轮的巡演整体热度持续走高，抢票竞争也是特别激烈。哎呀，说到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就要结束了，你就会想到孙燕姿的每一首歌就像给青春写的日记。比如说你听到遇见，就会想起那年夏天的那第一次心动，听到天黑黑，就会想起深夜窝在被子里偷偷哭泣的年少时光，还有听到我怀念的，就会想起和好朋友一起哼唱这首歌时候的操场。网友会表达说，不得不感叹自己老了，有的时候一首歌还没唱完啊，就开始嗓子疼，但是岁月不免也在孙燕姿的脸庞上留下了痕迹，可是好在她的嗓音状态依然很棒。所以如果你很想在这些歌曲当中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的话，不要错过孙燕姿这个演唱会的最后四站的收官之场啊。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出门前的防晒很多人不知道要涂，而是就是更加怕麻烦怕黏。那今天

推荐到的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非常适合日常通勤。直接说价格啊，50毫升的两支，平时是299，今天下单立减40，到手福利价259两支。这段时间白天出门，无论你是去哪里啊，防晒都应该是实际的第一步。但很多防晒买回来用不下去，通常就是因为它太厚了，糊上脸以后，哎呀黏呀，然后后续你也涂不上任何的粉底气垫，容易搓泥。今天推荐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它的优点就在于肤感很轻，乳液质地很好推开，成膜之后呢不容易有明显的负担感。两支装也特别实用，一支呢放在家里面用，另外一支呢可以放在包里，办公桌上或者是车上随时进行补涂。50毫升两支，一共100毫升，非常适合囤货。如果你之前一直觉得防晒麻烦，那么这款清爽的日常的上妆前也非常适合的防晒乳，你一定重点要关注了。日常价是299两支，今天直接259到手两支。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来进行购买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很多人对于中暑有一定的误解，觉得说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才会中暑，如果我足不出户了，避开日晒了，是不是就完全不会中暑了呢？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中暑的核心元凶不是阳光直射，而是高温加高湿再加上不通风。有的老人出于节俭的心理，不舍得开空调，或者是怕冷风吹不敢开空调，实在热得不行才会打开风扇降温，这样呢其实是更加容易发生中暑的。医生提醒，日常需坚持少量多次补水，然后另外呢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空调呢还是要使用的，只是不要直吹人体就可以了。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8度以内，进出房间预留温度适应的缓冲时间。如果没有空调环境，可以借助风扇加上这个空气流通，比如说把门窗开开，配合一些洒水降温，改善室内闷热的环境。所以千万不要再误以为只有在室外直晒才会中暑哦。高温高湿不通风也会中暑，在家里也要注意。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最近刘德华在一场活动当中亲口承诺说，2028年一定会成为一位导演。这件事让大家觉得挺惊喜的啊，因为首先他说2028年的演唱会他要先好好唱完，然后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当一次真真正正的导演。这是刘德华继早年多次流露导演梦之后首次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他说过去十年创作了不少剧本，迟迟没有开拍。想当年20岁就考入了 TVB 的演员训练班。

班，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想往导演编剧方向发展。他说真的停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现在是时候往前迈一步了，如果再不去做的话，大家就可能真的忘了我了。我们怎么可能忘了他呀？刘德华被称为劳模，参演的电影超百部，三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2005年华语电影低迷期，他出资推出了亚洲新星导的项目，支持6位年轻导演，其中的宁浩就拿到了300万资金，拍摄出了当年的那部《疯狂的石头》，成为票房黑马。深耕演艺生涯大半辈子，即将迎来新的身份，导演，你期待吗？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Hello， 特别关注。
2: 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一提到风油精，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蚊虫叮咬之后我们涂在患处的那种清凉感的那个小物件，它是我们夏季家庭药箱里的常客。有的时候中暑了呀，或者是脑子觉得有点不清楚的时候，也会涂在太阳穴，就是帮助我们去止痒，同时帮我们提神，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神药哈。但是最近可能有些朋友发现了一些咖啡店推出的新的咖啡，叫做风油精气泡美式，甚至很多朋友特意去打卡去喝，说到底它有没有风油精的味道啊？风油精能不能喝呀？其实根据风油精说明书的介绍，它本身是可以进行口服的，只不过这个量要非常的少，每一杯这个咖啡当中最多最多2到3滴。而口感方面呢，基本上它咖啡没有掩盖掉本身的味道，就是会喝出一丝薄荷清凉感，说实话是比较适合夏天饮用的。但是呢，它的热卖其实是因为它是创意饮品，满足了年轻人的好奇心理。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其实不建议频繁过量饮用，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需要谨慎。当然了，现在的咖啡品种越来越多了，千奇百怪，有这样的一些商业噱头的味道在里面，但是正常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经常喝这样的一种比较奇怪风味的咖啡哦。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收获，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拔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怕也绝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3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4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3: 从青少年做起，
14: 从身边人做起。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5: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6: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7: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8: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清楚。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五点钟，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4: 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4: 大家好。
5: 5:08即将到来，
4: 嘻哈搜货继续给各位安排电台福利款。
5: 今天这两款非常适合，就是囤着大牌好物，
4: 慢慢用的是吧？
5: 对，一个呢是管白天出门前的清爽防护
4: 啊，
5: 一个管洗脸之后的日常打底。
4: 嗯，
5: 先呢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清爽型，
4: 啊、这个高货，
5: 对，
4: 两个字高货啊，
5: 规格
4: 高货。
5: 对，50毫升的正装，今天两支的话，
4: 299，
5: 不是259。
4: 哇、哦，平时299，今天下单再立减40，259。
5: 没错，
4: 如果你有平台的无门槛优惠券，
5: 这好像不能用吧？
4: 254也能拿走？
5: 能啊，
4: 能、哦，没限制。
5: 那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赶紧去看。防晒这件事情，不是说我只有出去玩才要防哦。
4: 上班呢，通勤呢，开车呀。包括来来回回的双休日，我出门，甚至是有些人早晨买个菜，精致的小姐姐早晨出门买菜，防晒掉涂。
5: 对，就很多人他不爱涂防晒，就是说，哎，防晒霜油腻太厚了，搓泥儿 啊不好，肤感不好。
4: 嗯，晒黑了再说吧。
5: 对，但是这一款用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它挤出来就是乳液，
4: 流动质地，而且不泛白不油腻。我上个双休日带儿子出门，
5: 啊，
4: 对吧？因为太阳太晒了，我说我也涂点防晒吧，
5: 后来
4: 涂个儿子的防晒，
5: 结果
4: 我往脸上一擦之后呢，我恨不得把脸洗了，
5: 就是
4: 确实是很泛白
5: 啊、
4: 因为儿童防晒霜嘛，它不会那么讲究，
5: 嗯，
4: 对吧？还让你什么肤色均匀啊、调色啊、养肤啊，
5: 嗯、
4: 没那么多事儿，
5: 嗯，
4: 我涂到脸上之后，确实是觉得有点看不下去啊。但是防晒最重要嘛，就顶着一个小白脸就是出门了。成年人还是要用成年人应有的防晒霜。
5: 还有呢，就是今天是两支妆，
4: 嗯、
5: 为什么两支妆呢？
4: 怕你平时要补的时候你来不及找，
5: 对吧？而且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分开放，一个放家里，一个放包包里，
4: 对、啊、
5: 放办公室里
4: 啊，
5: 嗯嗯，
4: 一个随身带啊、遇到什么情况需要补点防晒的时候，咱们随时拿起来可以涂。而且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它上脸之后它就像一个隔离一样，
5: 嗯，
4: 它不光是防晒，而且很轻薄，还有呢修正肤色，人家兰蔻的防晒乳还带养肤功效，你后续上妆的时候还熨帖，还不会说是涂了防晒之后你再上妆整个人像顶着一个花脸似的，
5: 嗯，
4: 再一晒再一冒油不能看了，不会啊。用这样的高级的这个防晒乳的话，它能解决这些问题。
5: 如果最近呢家里的防晒正好快空了，或者是我想就是想找一个清爽不油腻没有厚重感，是适合日常通勤的，这款就可以来看一看。
4: 是的，
5: 两支一共100毫升啊，这个今天的价格是259，
4: 这个价格放

0: 放在任何的大牌防晒里面是非常有抗，很能打的。
1: 嗯
0: 啊，另外呢，大家会说了，哎，我平时买这个防晒为什么那么贵？啊，专柜和嘻哈搜货呢？这么说吧，有一种价格叫做嘻哈搜货的价格，
1: 没错，
0: 又好又便宜。
1: 再来看 SK2， 今天第二款 SK2 神仙水一个晶透礼盒，
0: 正装的是230毫升的正装啊，还是新款。另外呢，加5瓶30毫升的小样，一共380毫升。
1: 平时这一套699，今天下单是立减200，
0: 嗯，
1: 到手价499。
0: 你相当于499买了一个230毫升的正装的 SK2 神仙水，已经不可思议了吧？同时还送了你150毫升，
1: 嗯，
0: 大半瓶，
1: 嗯，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拉满，而且它是一个礼盒。这个礼盒送人，因为它不是临期，有的时候我们卖的很便宜的它是临期货，我们会告诉你这个日期很新鲜的话，送人完全没有问题。
1: 自己用也好啊，230毫升你把它放家里，然后小样你可以随身带，
0: 是的
1: 啊，出个差啊，嗯，啊，这个旅个游啊，嗯，什么都可以，好吧？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赶紧下单。好东西库存是比较有限的，
1: 对，
0: 咱们这边不会说囤个什么180个的，
1: 嗯嗯，
0: 一般像这样的福利的话，我们上的可能是在50以内到30左右。
1: 这个神仙水它的肤感是比较清透，它是水状精华，
0: 嗯，
1: 水状的，所以它不会那种厚重感糊在脸上。喜欢清爽的，尤其是油皮，夏天，
0: 嗯，
1: 就铺这个特别的好。
0: 你后续如果说还要叠精华的话呢，你用 SK2 神仙水，
1: 对，就会
0: 做前面的步骤是非常好的。
1: 是，嗯，好，今天两款来重复一下哈，第一个是 UV 小白管兰蔻的防晒乳，到手价259块钱两支；
0: 一个是 SK2 的神仙水礼盒，到手福利价是499元一套，
1: 没错，
0: 23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个30毫升的小样。
1: 嗯，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新用户领取可以领取五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0: 是的，
1: 下单之后呢，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
0: 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像不像？你关注嘻哈520，回复给力之后你就知道了。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说夏天最受欢迎的追剧小零食。
1: 嗯，
0: 我喜欢吃卤鸭爪。
1: 今天的话题，
0: 榜爪，
1: 你
0: 榜爪我都不知道怎么写这俩字儿。
1: 榜有没有可能叫榜爪呢？
0: 哦，
1: 今天的话题，你干过最自作多情，事后想一想都想原地消失的事情。
0: 自作多情，事后想原地消失，那不就是装那个失败了呗？
1: 具体的是，我说一个吧。
0: 啊。我曾经指导过黑米老师播音，
1: 你别这样。
0: 后来发现，他相关领域双硕士，人现在都快评正高了。我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无知啊！对不起，黑老师。
1: 这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探讨业务。
0: 没有没有，我现在想想我年少轻狂。
1: 那我就不说。我在上学的时候，给我们班给我同桌指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备考
0: 啊，
1: 150分的考卷，人考了131。
0: 那你指导的挺有效啊。
1: 我考92。
0: 你是把错误示范都给他排雷了是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这两天好多地方的高温，上周天啊，也就是前天嘛，我们在灵泉举办了一场年轮演唱会。
7: 这场演唱会
8: 沸腾了，
7: 沸腾，非常的沸腾，
8: 不愧是全国户籍人口第一大县。
7: 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山人海啊，
8: 真的。而且在晚上嘛，从下午彩排开始一直到晚上，其实陆陆续续的是有阵雨的。夏天
7: 的，
8: 对，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退场了，因为雨。
7: 现场
8: 不是说演员哦，
7: 现场热情根本就没有办法被浇熄，从头到尾都是欢乐的海洋。
8: 但是该说不说，热是热的啊，热是热，当然跟这个现场的这个热烈的氛围有一定关系了。
7: 是啊，
8: 这个很多地方都，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高温。前两天有一位公益博主
7: 啊，
8: 他从四川成都奔赴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说、都说吐鲁番是中国的热极，就是最热的地方。
7: 是
8: 呀，像七月初的时候就有新闻说当地的地表已经冲破了80摄氏度。
7: 在吐鲁番有一个景点叫火焰山，
8: 有一个好大的温度计是吧？
7: 对，那个温度计呢是做成这个金箍棒的形状。它呢能够实时的反映什么呢？地表的最高温度。
8: 是
7: 啊，大家会在那里经常读到80度以上的温度。
8: 但是这个80度以上的温度不是很多见。对，这段时间，前段时间就地表冲破了80度，所以这个博主他非常好奇，这有多夸张，就自己感受一下到底是什么感觉。
7: 他怎么感受呢？
8: 他就去啊。
7: 你去了。首先是这样的，外部的温度没有80多，你不可能说空气温度80度，那
8: 地表吗？
7: 地表温度，
8: 他感受，他感受的方式很特别啊。
7: 他
8: 在高温下无火做饭。
7: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拿脸贴地呢。就不要用手去感受那种温度，真的容易烫伤。
8: 高温下无火做饭拍出的视频，很多网友上线上来围观。对啊，这吐鲁番做饭就是不用天然气啊，就用马路嘛。
7: 其实每年呢，
8: 吐鲁番自来水都是热的，
7: 嗨，
8: 洗澡都不用烧水。
7: 没那么说的啊，每年你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你也不说到吐鲁番去实现这个什么无火做饭了，引擎盖上摊鸡蛋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正常的夏天，对吧？但凡是带有这种就是光滑平面上面，它吸热的时候还集聚了一些热量，它都地面上、引擎盖上多多少少它都能摊。摊熟一个鸡蛋，你也没有必要跑到那。

0: 月去证明吐鲁番有多热。
1: 他是一个公益博主
0: 啊，
1: 所以他
0: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让大家关注到这个地球的温度。
1: 那倒也没有，他就是为了自己心里有流量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0: 啊，人都公益博主了，就别这么说了。
1: 就过
0: 了。对
1: 对，反正我当时是前年去的，前年是大前年去的。
0: 你
1: 新疆，
0: 你是去年去的？
1: 我去年没去。
0: 你去年没去啊？
1: 吐鲁番葡萄干，当时我就说为什么那么好吃，我总算知道了。
0: 哎呀，晒得太透了。
1: 你们那是天然烘干好吗？
0: 而且，它在这个新疆，它葡萄干呢，它是有晾房的。晾房是什么呢？就是拿那个砖头盖起来通风的这个空间，你根本不用担心虫子之类的事情。
1: 虫
0: 子根本活不下来啊！
1: 所以建议啊，在吐鲁番如果要是增加一个出行的项目的话，可以让游客们体验要在地上煎牛排啊。
0: 说实话，煎也煎不熟，只能起到一个低温慢煮的作用。
1: 前两天不是说各地都有高温吗？郑州它也有一个高温的一个特色项目了。
0: 哦，高温有特色项目。
1: 郑州城郊不是有很多很多这个成片的小树林吗？
0: 是的。
1: 哎呦，非常的热闹啊！
0: 啊，
1: 非常热闹。然后晚上啊，这个小树林里面手电筒微光星星点点，有一些村民呢就是结伴儿，穿梭在树干啊草丛之中，手持水瓶水桶，细致搜索那些破土而出的点了猴。
0: 啊，这个皖北河南一带啊。都有这个到了夏季的时候捕食这个点了猴的习惯，
1: 还有山东
0: 山东、
1: 啊、对，现在这个很值钱，就是你如果你抓到的话，商贩从你手里收的话是8.6一只，一只论只收。
0: 你已经了解的这么详细了？
1: 嗯呐，
0: 反正我是知道什么呀，就是到了皖北，一旦是这个季节，如果说啊对方请你吃饭，桌上没上这个炸知了这道菜，证明对你不够重视。
1: 反正这
0: 一定得有，
1: 不知道别的吧，就是这些点了猴一出土，估计也蛮晕的。一出土，觉得先跟这个世界打个招呼，看到的是一些明晃晃的手电筒，绕的脸晕，
0: 然后就没然后了哈。我还没有为这个夏天发声呢，
1: 出来就要被油炸，想想也蛮惨的哈。但是真的还蛮好吃的。
0: 但是该说不说哈，就这些年没把这个知了啊吃成保护
1: 不可能
0: 昆虫，
1: 因为它的繁殖，它第一个、它的繁殖非常快，还有一个就是
0: 它也仅在那一片大家有这个习惯，
1: 就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吃食。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说会不会几年之后我们再也看不见夏天的蝉叫了？不会啊，
1: 蝉叫是听的。
0: 是。
1: 我这次去灵泉吃到了油炸蚂蚱，烤的。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播，有音乐更青春。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
3: 家
4: 族。哎呀，暑假还准备自驾游出去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了解一条信息，自驾嘛，出去开车如果要在路上碰到了单方事故的话
3: 啊，
4: 那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加全国通赔，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只要发生的是单方的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了，
3: 咱就不用来回跑手续了，也不用说在现场啊在等着这个交警啊或者保险公司来定损。
4: 没错
3: 啊，确实给大家省了很多的这个费心费事的时间，尤其是你在外地的时候，你一旦是出现这种单方事故其实挺闹心的啊，但是有平安车险保驾护航，能够为我们省很多心省很多事儿。关注一下咱们的热线400860，这是平安车险的热线电话，车险快到期的朋友您可以拨打400860详细的了解一下。
4: 洗个头花了20000多。
3: 什么？
4: 对，
3: 洗头花20000多。
4: 但是呢，
3: 你是把人家
4: 头摘下来洗的是吗？
3: 不是，我想的是你是把人家座椅坐塌了呢，还是把人家水池子也敲破了？什么脑袋这么硬呢？
4: 最近你看
3: 我这个人，
4: 你看你老是觉得好像是顾客的问题，我有说是顾客的问题吗？
3: 我一有事就喜欢往自己身上揽呢，怎么回事呢？
4: 成本仅几块钱的清洁剂当成特效药了卖，就是发生在浙江宁波一个美发店，
3: 这不纯骗人吗？
4: 趁顾客不备
3: 啊，
4: 把这个面膜海藻颗粒，面膜海藻颗粒你有见过吗？
3: 我没见过。海藻颗粒我大概能想象出来，不就是有点像就是那种泥吗？
4: 对、一颗一颗的，就把这个和口红涂在客人的头皮上，说油
3: 干嘛，
4: 你头上长红疹子了，你看还有虫卵，你看
3: 还有虫卵，你这不是，
4: 然后你就说那我怎么办啊，就是确实头平时也比较痒啊，你看我们这边有这种特效药水可以驱，那我给我驱个虫吧，
3: 驱虫
4: 一支880，驱啊，结果呢一次洗了20000多，而还诱导支付了60000块钱的诊疗费啊。后来呢他就报警了，
3: 开个理发店都能干这个了。
4: 警方就查明这个团伙，他就是个犯罪团伙，把成本仅几块钱的清洁剂当成特效药买，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受害人达到上百人。这是一个连锁的理发店，有18家门店被查，主犯已经被批捕了。
3: 这么久了才被批捕，
4: 好啊，
3: 不应该洗第一个脑袋的时候就应该报警了吗？这还能让他诈骗了上千万呢。
4: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店他不光洗头，他还洗脑。

0: 我这已经是消费天花板了。
1: 理发店的时候头发是香香的，心里是凉凉的，你是洗个头洗了两万多哈、啊。
0: 不是，但凡有人跟你说、你脑袋里头生虫子了，你能信吗？
1: 十多天前，这个有，哎，这是哪儿啊？应该是南方吧？哦、
0: 啊，
1: 十多天前，在洪水的冲刷下，有一只五十多斤的麻犬，麻犬知道吧？
0: 麻犬啊，
1: 是一种狗，
0: 一种狗，
1: 对，
0: 啊、
1: 一种犬类，麻犬，
0: 大型狗，
1: 哎，
0: 嗯。
1: 掉到河里被冲走了
0: 哦，
1: 然后它的主人呢连续多天去寻找没找着、蛮心痛的，就是一下子十多天过去了，
0: 从此阴阳两隔了。
1: 那倒也没有
0: 啊，
1: 这个十多天过去了之后，有一天外出办事的主人像往常一样把门一推开，发现家里多了一条瘦长的流浪狗
0: 哦，
1: 啊，定睛一看发现哇，这不是我的贝贝吗？啊，叫贝宁吗？
0: 啊，你现在不能叫贝宁了，你现在要叫贝爷了。这么多天你是怎么逃脱洪水又找回来的？
1: 五十多斤之前是标准体重、十来天不见瘦的只剩二十多斤。
0: 那确实、这种环境下也没什么吃食，生存能力太强了，认路能力也很好啊。
1: 对，这个狗它能够找家确实，但是这确实也是一个小概率幸运事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2: 哎，你冷不冷？
3: 我不冷，谢谢。
2: 哦，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10: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1: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10: 啊。我们08分的时候已经给各位安排了一波了是吧，45分的时候呢再上两款
11: 晚高峰推荐两款，一款把水精华面霜配齐的一个护肤的组合，一款呢是一套啊，一套都是两个都是套装，一套呢就是轻便好带的水乳中样。哎，先说这个套盒是赫莱娜绿宝瓶新款三件套。
10: 这个三件套我请大家留意一下啊，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这一套，嘻哈搜获日常价999，已经不贵了，但是今天立减300，到手价699一整套到手，
11: 就是今天一天。所以呢，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0: 再说一遍，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或者您回复文字给力都行，弹出的链接点击就可以查看到商品的详情。
11: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很多人现在护肤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说我用不起，也不是说我不愿意用，用的太杂，
10: 要配合不好了哈。
11: 对，像水精华面霜搭在一起，也不知道自己就是各种品牌搭在一起，不知道也顺不顺手。它这个呢，解决的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给你搭好了，
10: 哎，
11: 里面各种成分也不也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话讲，不犯冲，
10: 一个系列的。
11: 而且还可以互相补位，
10: 哎，
11: 啊，流程很完整。
10: 因为它各个品牌在设计自己产品的时候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性能的一些差异。那么它在设计套装的时候呢，它的水到精华到面霜，它一定是互相之间会有一些这个短板的填补的，所以尽量的用什么呢？一整套的。
11: 新肌水打底，精华接着，然后最后是面霜。
10: 完事儿了，睡觉吧，
11: 就很好了，
10: 啊，刷你的手机啊，看你的剧，啊，安心的睡个美容觉。
11: 第二款资生堂的悦薇水乳是一个中样套装。
10: 哦，
11: 这很稀罕。
10: 哎，这个套这是个套装，哎，这真的是个套装。
11: 这一套是里面有什么？75毫升的悦薇的水2瓶，
10: 乳液50毫升2瓶。
11: 其实总量上
10: 没有区别，
11: 它跟正装是一样的。
10: 但是它为什么做成这种中样套装呢？方便你出门旅行携带，
11: 还有就是方便我们降价来卖。
10: 哎，就这样的话，一分为二。夏天的时候是不是暑假经常要出个门啊，
11: 哎，
10: 带孩子出去旅个游啊，或者是自己出个差啊，商务人士还有就是暑假的时候带娃出行特别方便， 你说嘻哈搜货的商选在考虑商品的时候周不周到？
11: 周到。
10: 到了暑假给你上的是中样套装，你这个月微水乳的话，你再带个防晒啊，然后再带一个什么洗面奶，你出门吧，没事了，齐活了。
11: 就是月微水乳它特别适合喜欢轻薄肤感的，
10: 尤其是夏天，对吧？你要喜欢上，就是平时还要上点妆，
11: 嗯，
10: 那你在护肤品上的话，就不太喜欢那种厚重的，或者是稍微有点油性的。
11: 对，水的质地呢，就是比较清透、水润，轻轻上脸一拍，嗖一下吸收感非常强，
10: 不粘不腻的，不粘不腻。
11: 乳液呢，它就是比较丝滑、比较细腻，
10: 哎、
11: 手心搓热了之后，把它按压在脸上，
10: 一定要搓热按压。为什么呢？你要直接涂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还有点油，有点黏腻。
11: 对，
10: 啊，
11: 嗯，
10: 因为这个悦薇的这个乳液，我是有幸用过的。
11: 对，就都先把它倒在手掌心，然后稍微搓一下，再往脸上按压，效果会更好。
10: 哎、淡淡的那种兰花香，非常的舒服。
11: 好，今天晚高峰两款，一款是赫莲娜绿宝瓶新款三件套，到手福利价今天是699一套。
10: 预购从速啊，这个不多。
11: 日期新鲜，包装完整，适合送人，也适合自用。
10: 是的。另外一个呢是资生堂悦薇水乳的中样套盒，福利价199一套，这个送朋友也没有问题。
11: 是，
10: 想关注的朋友呢，请搜索微信号嘻哈520，点击中间的紫菜单给力，或者您文字回复给力都可以。另外，如果您是咱们嘻哈的新用户，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任何商品都能立减5元。下单之后添加客服的企业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这个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袋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向，挤出来在掌心搓润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

0: 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4: ready?六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饭点。
5: 夏天追剧，空调房里窝着，总得嘴巴里面也得嚼点什么吧？
4: 啊，提提神啊，或者是解解腻啊，啊，解解馋呐、啊，都行。
5: 结合最近市场趋势和大家的真实推荐，我们排了一个夏天追剧零食人气排行。
4: 啊，这个排行呢，仅代表着这个单方面的意见啊，
5: 没有单方面，有口碑推荐啊，
4: 啊，接受大家的反驳。
5: 销量，第一，坚果炒货。
4: 其实这两年的话，大部分零食的销量都是有所下滑的，但是坚果炒货是唯一一个保持了正增长的品类，
5: 就是逆势增长，对吧？
4: 对。
5: 还有呢，就是膨化类的，像魔芋啊、肉干啊什么，这是比较传统的。
4: 嗯，鸭脖。啊、
5: 对吧？鸭脖就像你喜欢那个
4: 鸭爪、
5: 八爪，对吧？啊、就属于那种口碑，一些网友比较推崇的。
4: 嗯。
5: 第一，卤味熟食
4: 啊，
5: 对吧？什么鸭翅、鸭脖、酱板鸭，
4: 这种耐嚼的，放在手里能。待一段时间
5: 咸口咸口啊、嗯、还有呢就是酥脆的小零食，
4: 哎，它能带来什么呢？就是这种酥，它其实不是一种味觉，但是它确实让人很有快感。
5: 什么薯片，其实大家都知道不健康，但是那玩意儿真的好吃啊。
4: 啊，花生米啊，花生米它主要是香啊。
5: 还有呢就是甜点果干、嗯、甜甜的，
4: 哎，果干
5: 啊，一个追那些偶像剧、啊、
4: 嗯，
5: 这一秒过火、啊、还有一些即食小海鲜类、
4: 哎、
5: 这是一个新品，目前来看呢还相对比较小众，但是非常多的人复购。
4: 很多人买即食小海鲜，大家呢会有一个担忧，就是什么呢？食材不好，对吧？
5: 嗯。
4: 啊、味道的话呢，其实现在你说这个现代的食品科技调味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怕有很多的不好的添加剂。
5: 嗯。
4: 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喜欢选择什么呢？附近的一些外卖点的这种小海鲜，有做这种腊肉小海鲜的，但是呢你又不知道它的这个制作工厂在哪里。这个整个的生产的卫生达不达标，因为你很多外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实体店在哪儿。我们今天给各位推一个让你既安心又放心，吃起来又没毛病的二 D 即食海鲜组合。
5: 它一罐呢是168克，我们今天是三罐的包装跟大家就是一卖，不是一罐一罐卖哈。
4: 它就是这个夏天你想吃点即食小海鲜，既不用费劲叫外卖，也不用担心食品安全问题的，非常适合放在冰箱里常备的海鲜小菜，
5: 其中
4: 就是它了。
5: 其中呢，就是第一就是有一个香辣鱿鱼头，
4: 哎，
5: 香辣鸟贝贝类啊，还有一个鲜爽扇贝，
4: 鲜爽扇贝，
5: 对，各一罐。
4: 嗯
5: 啊，这个呢你可以当成零食吃。开罐啤酒，改过冰饮料，或者呢，你还可以把它给扒拉下来，自己拍个黄瓜放进去
4: 啊，可以，
5: 还可以把它做成什么呢？面的浇头，
4: 面的浇头，因为贝类做面浇头的话呢，
5: 还可以，
4: 你要把肉剥出来，
5: 没有，它没有贝，它只有肉，
4: 哦，它是只肉没贝的哈，
5: 168克，再给你来点
4: 纯肉啊，
5: 那难道里面还有壳吗？
4: 哦。
5: 也香辣鱿鱼头吃的就是红油芝麻香、
4: 哎、
5: 微微辣，你不用担心特别辣，微微辣、
4: 嗯、
5: 对吧？因为鱿鱼头大家就知道就比较有嚼劲，
4: 带嚼劲了啊。
5: 对、嗯、
4: 辣爽鸟贝吃的是那个贝类的鲜和弹了、
5: 嗯、
4: 因为鸟贝这种海鲜沿海餐桌上很常见，特点就是肉质脆嫩，入口的时候那个海鲜的鲜味很足。扇贝就不用讲了呀，

0: 相对会清爽一点，是浓汁裹着那个贝肉。
1: 嗯
0: 啊，但是你不爱吃重口的，你就吃这个扇贝，它够鲜。
1: 没错，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这种海鲜，你又懒得从超市里买回来，我还得去打理它。

0: 到手三罐，你说 你买着这个168克是多少三两的海鲜了，乘上一盘的话咱收你个38-48差不多吧。
1: 嗯。
0: 啊，新用户的话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抽奖。
1: 嗯。
0: 啊，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新用户你61块钱可以到手。老用户你用一下你5元的这个老用户的这个福利券，61块钱到手。
1: 对吧，拌个面配个粥，或者晚上当个宵夜下个酒都特别合适、
0: 哎、你说晚上饿的时候突然想吃点有味儿的东西又不想吃那么多，你就开那么一罐，对吧，倒点倒个小啤酒、
1: 嗯、
0: 啊，再就着那个剧、
1: 嗯、
0: 啊，再来一点，
1: 一天的疲惫烟消云散了哈，
0: 非常满意的就睡觉了。
1: 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了，
0: 没错。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3: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4: 压狗。
3: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4: 不压狗难道压人？
3: 你应该刹车。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大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3: ready？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聊的话题，
14: 对，就是干过的自作多情啊，
13: 自作多情啊，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的事儿啊。大家还都挺好意思的啊。
14: 收到一条短信，就是说，他是把这短信给我们节目看了哈。
13: 啊，
14: 对方发来的。对方说：“你好，我是昨天和你一起打麻将的，我找我朋友要了你的电话，非常冒昧的打扰你。”虽然第一次见面，昨天一起打了麻将然后这边也很直接，怎么喜欢我吗？
13: 这打直球嘛，对不对？成年人了，
14: 不是的
13: 啊，别弯弯绕了。
14: 我想起最后一把，我那个妖姬是暗杠，少算了。
13: 干嘛呀？来来来，我让你刮俩鼻子，行了吧？
14: 为了挽回上一段感情，我疯狂的写小作文
13: 啊，
14: 甚至坐凌晨的飞机去找他，然后卑微的道歉，做出了很多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恨不得原地消失的事情。
13: 没关系，你这些事儿你除了他知道，你别让别人知道就行。你知道伤疤为什么会痛吗？就是反复揭开给别人看。
14: 谁的青春没有淋过雨？
13: 是啊，对吧？你比如你在节目里头，你回复给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不要让身边，
14: 他的 ID 叫黑，你看那边。
13: 不要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这段往事。有些人很奇怪，明明自己做了傻事，自己也知道做了傻事，反复的把自己做的傻事告诉身边的那些朋友。
14: 丑事你不宣扬，它就不叫丑事，它只能叫秘密。
13: 哎，留给自己不好吗？你以为宣扬多了，它就能被稀释吗？它稀释不了一点，它会不断的发酵，甚至比以前的浓度还高。
14: 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吵架，就是我的闺蜜啊，跟她的男朋友吵架，我出钱出力帮她组局，想让她和男朋友和好。
13: 哦，这也确实尽到了一个朋友的本分了。
14: 你看就挺好，就一般来说，我闺蜜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我都劝他们分开啊。你那就是还去跟他们组局，劝他们。
13: 你这人能不能干点好事啊？人家一吵架你就劝人分开，一吵架就劝人分开，
14: 不合适吗？要不然怎么老吵呢？
13: 这不是。吵架有时候也是一种情趣啊。
14: 那你别找我诉苦，你找我诉苦我就让你们分开。
13: 你只是听不下去这些事儿是吧？
14: 对呀、啊。 然后
13: 这还能有朋友吗？
14: 接着说，我出钱出力帮他们组局，想让他跟就他俩和好。
13: 你看，这才是人家应该干的事儿。
14: 结果我闺蜜在背地里怎么说？
13: 怎么说？
14: 说我看上她男朋友了。
13: 我欠你的，你把饭钱还给我。
14: 所以你这就是我为什么我闺蜜跟男朋友吵架，我就要劝他们分开。只有这样，她才不会怀疑我跟她男朋友，我对她男朋友觊觎。
13: 你让她分了，你不正好趁虚而入吗？
14: 那怎么行呢？我必须。就是诱导他分手的时候会讲出他很多缺点，这些缺点就你不可能看上一个这样的人。
13: 回头他俩和好了，
14: 就但是他
13: 但是一想起你说的这些话，
14: 那没关系，可以失去一个朋友，但绝不能获得一盆脏水。
13: 我就想问问你现在还有朋友吗？
14: 我的朋友现在都很和睦，他们以后
13: 而吵架也不敢告诉你。
14: 对，他吵架不敢告诉你，
13: 不能说啊。我帮同事出头，
14: 然后
13: 他做缩头乌龟，
14: 这不很正常吗？
13: 哎，你在帮他出头之前你就想好了，你有没有能力扛下他的事儿？
14: 你为什么要帮人出头？
13: 对呀，你帮他出头又没有扛下这个事儿的能力，那你最好就不要出这个头，你甚至都不要摇旗呐喊。什么叫出头？对吧？我觉得东北人很好的诠释了出头这件事情。
14: 怎么诠释？
13: 这事儿搁我这儿了。这事儿哥帮你办了。
14: 啊，
13: 什么意思？就是我揽过来了，我才叫帮你出头。我站起来说你干的不对，你摇旗呐喊有用吗？没有用啊。
14: 但他说的是他帮他出头，但是当事人却做缩头乌龟。我觉得你应该先搞清楚当事人的意图，然后你再考虑出头这件事。人家没准就想低调的演过，你在那摇旗呐喊。
13: 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没有帮别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就不要。在旁边摇旗呐喊，喊都不要喊。
14: 高三有一次晚自习快11点了，我准备回家。
13: 哦，
14: 走到门口，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回过头，朝着教室里剩下的5-6个人喊了一句：“加油！”
13: 干嘛呀？就谁学的晚，谁学习差是吧？
14: 不是，他就是。其实我觉得你是应该。就是把自己的当时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他第二天觉得很尴尬，但是我觉得
13: 没什么尴尬，
14: 但是我觉得就相反会觉得你很可爱
13: 啊。如果我在自习室里学习到很晚，一个同学出门了，临走跟我们说了一声加油，我会觉得特鼓励啊，
14: 是吧？
13: 啊，加油这两个字，任何时候说都是好词儿。
14: 真的吗？
13: 嗯，你朋友开新能源的就算了。我请他吃饭之后想约他走走，哪怕逛逛街也行，顺便表白我的心意，没想到他还是要走。这个走和那个走走不是一回事是吧？无论我怎么挽留，他丝毫不在乎我的心情，就像我不在乎他的心情一样。他走得很坚决，留下我一人黯然伤神。你这故事大概听明白了。那不是，他反正也要走，你陪他再走会儿呗。
14: 他想走掉，不是走走。
13: 哦，他要走，如果你再陪他走，就叫做尾随了，是吧？
14: 就吃饭的时候肯定对你不满了，没看上
13: 你菜没点好。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来，
4: 古代打仗，冷兵器时代
3: 啊，
4: 刀枪剑戟，
3: 斧钺钩叉。
4: 在这个双方没有短兵相接的时候，他们会
3: 互相射弓箭，
4: 对吧？
3: 啊，远程武器。
4: 对，这个
3: 有时候丢石头啊，或者互相谩骂，精神上，哎，古代的两军交战之前都会有
4: 到对方的阵地去叫叫阵，
3: 哦，不叫叫骂啊，叫阵啊，叫阵，对，
4: 就挑衅，
3: 哎，挑事儿啊，对，
4: 那问
3: 啊，
4: 古代打仗，射箭，为什么不用毒箭呢？
3: 为什么不用毒箭？
4: 因为我箭头上抹点毒药，毒，然后这样的话一射过去，那不是百分百死亡吗？
3: 是不是有点不太讲究啊？
4: 讲究这个事情是日内瓦公约之后才有的。
3: 哦，这武侠小说里不都是用毒的都是反派吗？不是这么说的是吧？那就是哪来那么多毒药啊？
4: 哎，
3: 你这对呀，他古代呢，他药都少，还毒药呢？
4: 他们一般用的毒药抹在箭上，乌头碱。
3: 乌头碱
4: 啊，它的提取呢就是特定山区的乌头，
3: 那这产量也不够多呀。
4: 采摘的季节受限
3: 啊，
4: 人工手工熬制
3: 还出危险，
4: 工序复杂，风险比较高
3: 啊。
4: 一场中型的战役消耗大概十几万支箭，你给它涂啊，
3: 你想想吧，
4: 你光涂完也要好几年呢。
3: 关键是你涂的时候，那时候也没什么防护措施，对吧？你万一上个好几千号人涂，涂完了之后就剩几百人了，你万一拉个口子感染什么的，自己人也受不了啊。
4: 这个
3: 不现实，不现实。
4: 就是首先，他这个抹毒这件事情啊，它的成本就比较高了。
3: 不是没想过啊，主要是实现太困难啊。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必要？你说如果要是真的有必要，它能够带来特别大的这个改变战争格局的后果效果，那我投入大点也行，对吧？我们就说常规的箭，杀伤力够不够？
3: 常规箭杀伤力它只能是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我觉得。
4: 古代没有抗生素啊，它也没有消毒啊。
3: 啊。
4: 普通的箭，你见看过那个博物馆里的箭头吗？
3: 看过。
4: 有倒钩啊，有血槽啊。
3: 啊。
4: 所以你一旦被这个箭射中了之后，
3: 八九回不来了，
4: 破伤风，败血症、
3: 啊、
4: 中箭之后他的死亡率本来就很高，你干嘛要画蛇添足呢？
3: 哦，古代的时候一旦是受伤了，
4: 对，你的那个箭，你看它首先它是有倒钩了
3: 啊，
4: 而且它是铁的嘛，铁的以后就会有破了以后就有破伤风的风险吧，这是很正常吧，然后又有倒钩，你不能拔吧，
3: 啊，
4: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箭头它不讲究，它有那个血槽啊，
3: 啊，
4: 就是它会把你的血给放空了，
3: 持续的流血啊，
4: 所以你看又没有，
3: 所以那时候也只有什么关羽这样的大将领才有机会，对吧？中箭了之后
4: 刮骨疗伤
3: 啊，
4: 对吧？
3: 疗伤，
4: 还有那安全风险大
3: 啊，
4: 你说你不可能箭箭都命中吧？
3: 是
4: 啊，那些箭如果要是没有命中，
3: 被对方捡着了，
4: 你看看，
3: 哎呀。
4: 那草船借箭吗？
3: 啊，
4: 对不对？
3: 对，因果报应了。
4: 对，所以呢，他们有更加低成本的替代方案。
3: 哦，还有替代方案啊？
4: 对。
3: 那用什么平替呢？
4: 用粪和尿。
3: 别这么说怪恶心的。我记得古代管那个叫金枝。你们真会起名字呀！
4: 所以他们用这个致病菌制造感染。
3: 啊，
4: 致死率呢比单纯的毒箭会更高，而成本几乎为零。
3: 何止致死率啊，中一箭的话我自尊心也没了。
4: 汉代、明代军方档案都有相关的记载，性价比就远高于这些纯毒箭了啊！
3: 你们追求了性价比，但是我看到的是战场上的残酷。
4: 对，还有一点就是你说的啊，是不是不太讲究？确实，在古代它也有一定的战争规则
3: 啊，
4: 就是使用
3: 的、
4: 使用毒箭被视为非常阴损的毒招，会引发各方的谴责。如果开启互相投毒这样的恶性循环，会扩大双方的损失。你会某毒，对方不会啊？
3: 就是啊，
4: 对吧？
3: 对吧？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专业壁垒，
4: 是不是
3: 啊？
4: 所以呢，这个毒箭一般用于暗杀、守城这样比较特殊的场景。
3: 哦，
4: 大规模
3: 没招了。
4: 对，大规模的这个战役当中，它一般在古代是不会用这样的
3: 啊，
4: 不抹毒箭啊，不抹，
3: 不，你说不抹就不抹了，我怎么感觉？人家好好的古代战争那么宏大的场面，让你这两句话就像是幼儿园在打架一样。哎，乖乖，不打不打不打啊！听听听，
4: 不抹不抹，
3: 哎呀，画风全变了。就练习告别，直到该说再见，又怕脱口誓言，来不及说个时间。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2: 亲爱的，我好。
1: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3: 啊，先生买朵花呗。
4: 啊，我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1: 哎，搞错了，重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3: ready?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情况让你做完一件事儿之后恨不得钻地缝里？
14: 就自作多情嘛，
13: 自作多情，
14: 当时就有点误会了，然后得知详情之后呢。真实情况以后确实觉得有点尴尬，但是这也没有关系。
13: 人生很多的尴尬，你要把每次尴尬都耿耿于怀的话，你活不下去了。
14: 对，好，安慰完了以后我们来笑一下大家好吧。
13: 啊，来说啊。这不够尴尬。
14: 感觉小作文，写小作文就是密密麻麻都是我的尊严。
13: 啊。
14: 嗯。
13: 说大二的时候坐飞机去见前男友。
14: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前男友了。
13: 大二的时候就坐飞机了，你知道生活费也挺紧张的呀。
14: 有一些机票还行。
13: 行不行的，坐飞机就很远，去见前男友。
14: 哦，然后呢？
13: 嗯。就这事儿行了。
14: 不是，万一前男友发生什么不测了呢？
13: 已经分手了还大老远过去见他，
14: 万一是他有什么不测呢？
13: 哦，奔丧是吧？
14: 什么呀你。原地消失那么尴尬的确实没有，应该没有，但是自作多情倒是有。就是过生日的时候以为会有很多祝福和问候，但是呢会发现对于别人来说就是普通的一天，手机也安安静静的，发朋友圈的点赞也不是很多，只有父母会早早的祝福我。不可能啊，我每天过生日从0点开始啊，各大银行你只要办过的卡，我的天，全都给你，我可热情了。
13: 那些热情的祝福你能把它截图发朋友圈吗？
14: 那怎么了？
13: 你还得把它改名字吧。
14: 不需要啊，某某某某证券、
13: 啊、
14: 某某什么品牌。
13: 你这么着，就是再有这些客服号给你发祝福短信的时候呢，你把那个客服号后面加，比如说啊，这个某某证券李总， 某某银行啊，张行长。哎，那么一溜摆下来，牌面瞬间腾就起来了，原地起高楼啊！
14: 我只想到原地楼塌了。
13: 那个过完生日记得改回去啊，有时候真容易误事儿。
14: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13: 哎呦，这话说的胜过千言万语。还有更惨的，我以为他喜欢我。就有些
14: 这没有什么惨的。我觉得如果对方让你有这样的感觉，他一定是哪里做的不好。
13: 你看狮子座的女生，我特别欣赏她的这种思路，别老是自证自辩，有什么问题先从别人身上找毛病，
14: 对不对？
13: 找不着毛病的话，再好好想想，总能找着毛病。为什么是自己的问题呢？
14: 就一般人
13: 自作多情这四个字就那么难说出口吗？
14: 对啊，什么叫就是我以为他喜欢我，那我不会凭空以为的呀。
13: 学着点啊。
14: 就但凡有人，这个我不太感兴趣的人向我表白，我都会第一句话说，如果我要是平时的言行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你原谅。
13: 干嘛呀？我跟你表白是我报复你啊？
14: 不是报复，就是不是我让你产生了误会？
13: 没误会啊，就纯觉得你这人不错呢。
14: 表白应该是
13: 我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好啊。
14: 两情相悦的加速器，而不是发起冲锋的冲锋号啊。
13: 我之前上班天不亮就早起给他做饭，带早饭给他吃，我那一路上还特别的开心。我现在想想好傻。你傻什么呀？你是到他家门口看见他和别人下楼吃早饭了吗？
14: 什么意思？我没懂。
13: 天不亮就起来给喜欢的人做早饭。
14: 哦，
13: 一路上带饭。就是当你追求一个人的时候，你前期要做一个尽调。
14: 尽调是什么意思啊？
13: 尽调就是各种全方位的调查，最主要的第一就是人家有没有对象。
14: 哦，对方还有对象啊？
13: 你这没那么明白呢。
14: 你只带了一份，不够吃是吗？
13: 啊。
14: 哦。
13: 你把你那份也留下吧。哦，自己的都没做。
14: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黑米，
13: 我是阿木。
14: 嗯，
13: 那个其实自作多情并不惨啊，
14: 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3: 就这么说吧，至少你做过，不要后悔。
14: 嗯，
13: 更重要啊。
14: 明天下午见了，拜拜。
13: 拜拜。
4: 你还原成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备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蘸取，从面中往外轻拍，拔泡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2: 八九五，
1: 公益主张。

0: 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眼妆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0: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知乎上有人问李宗盛的唱功如何，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他没有唱功呢？大多数流行乐歌手都采用标准化的演唱技巧，而李宗盛则开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他并不依赖优美的嗓音或出色的声乐技巧，更多的是通过生动的叙事和自然随性的发声，达成了深刻的情感共鸣。他的每一次演唱都传达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今天节目

从声乐的最终目标情感表达来看，李宗盛无疑是华语音乐中的顶级歌手，他的情感表达极为强烈，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力量感，透出一种虽显苍老但不甘退缩的中老年力量。来听这首《忙与忙》。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3: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4: 哎，不喝不喝，
3: 免费的哟。
4: 啊，你不造假？那个，两杯橙汁，哎，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哎，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

0: 浆在里头，关门啊！
1: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0: 哎，快关快关！
2: 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凡人歌》写出了大气磅礴、潇洒坦然，每个年龄段听起来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李宗盛是对于这首歌来说，对他人生颇为生动也颇为大气的描述，对仗工整的歌词，情感表达真挚，几多调侃，几多无奈，跃然纸上。歌词也深刻反映出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还有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理解。没有人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2: 这酒多少钱啊？
3: 80。
2: 不行，40。
3: 60吧。
2: 不行，30。
3: 那就40吧。
2: 不行，20。
3: 30总可以了吧？
2: 不行，15。
3: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2: 不行，得送两瓶。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下面这首《阿宗三件事》主要写了李宗盛大哥童年和年轻时候的经历。第一件事写他女儿是上帝给他的恩赐，希望他快乐健康。第二件事写自己的歌曲创作，有时快，有时慢，有时简单，有时难，有时不知怎么办。

0: 就让我多爱你一天，把藏在心里的话说一遍。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5: 哎，你冷不冷？
6: 我不冷，谢谢。
5: 哦，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鬼迷心窍》像是在说一个男人过尽千帆往事，一段当年情涌上心头，赫然回望家人已去，欲求不得，于是后悔不迭，吟唱哀歌。歌曲感慨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鬼迷心窍的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这也是对深陷情爱难以自拔却又无怨无悔的诠释。

0: 说你要独立生活，是不是在我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一天，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5: 你为什么打我呀？
6: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5: 那我买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

0: 见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1: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0: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1: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2: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你》，由创作人李宗盛自己演绎，大哥的声音温柔有力，像温柔的刀一样切开了爱情的面纱，揭开了爱的本质。他充满沧桑感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感人的力量，让人深切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纯粹。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平凡直白的歌词直击我们这些普通人心里，有一种平凡人的自述，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字字入心，像是邻家大哥给你掏心窝说的大白话，和听歌的人对话，或是和自己对话，真挚而深刻，温暖而正能量。有时候我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下面这首《寂寞难耐》是专辑《生命中的精灵》中的一首歌，半念半唱的旋律一下子就让李宗盛在歌手群中显得格外突出。他在这首作品里更将提炼社会小人物共通点的本领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特别在这首几乎纯口语的作品当中，李宗盛居然能够将韵从头压到尾，朴实自然之余，听起来又特别的流畅和顺耳。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这就是李宗盛，有办法把鸡毛蒜皮的生活提炼成熠熠生辉的诗，句句唱进内心的最深处，让人不敢去

0: 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就算在天涯，是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春雨惊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初的留言。动起来吧，奔赴热爱，以热爱致敬青春。动起来吧，找到属于你我的那一份精彩。好吧，就跟着张艺兴的这一首旋律，一起动起来吧，向未来进发。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动起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吉他上摇晃，你裹着亚麻布站在床旁，锁骨里

0: 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杨宗纬的《矜持》。如果有一天你表白成功了，绝不是因为你感动了我，而是我笃定，我可以爱你更多。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丫丫的留言：喜欢什么就一直做下去吧。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那个勇敢追求真爱和自由的少年，一直都在闪闪发光。一起来听王源《姐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严仁中的《晚安》。十年前第一次和你说晚安，我激动地失眠了一整夜。十年后的今晚和你说晚安，不再失眠，但你的头压得我胳膊好酸。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咸鱼的留言。夜幕降临，奔赴一场月下舞会，跟随全能 ACE 刘宇的节奏，在破晓前跳支夜的舞吧。一起来听 Into One 跳支夜的舞。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吉克隽逸的新潮能量飙升警告。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也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爱。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知识的留言。Namanana Remix 的版本加入了很多国风的乐器，让大家感受到了全能原创音乐人张艺兴推广中国文化的决心和游刃有余的使用国风乐器和曲风的高制作水平。就一起来听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对角巷乐队的世界湍急，把情绪克制下来，把心情平静下来，把微笑打开，要相信没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你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麻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3: 你为什么打我呀？
4: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3: 那我买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建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9: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青青哦，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是每天准时呢锁定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清晨起床真的格外艰难啊，现在坐在通勤的车子里呢，整个人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这周公司安排了大大小小的例会，一想到不停的开会对接，心里瞬间就有压力。打算呢，借着在路上这段。

0: 时间呢，想点播一首喜欢的歌哈，就是想听到五月天的《后青春期的诗》，把这首歌送给你。他说希望能够驱走疲倦哈，也祝愿所有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本周呢诸事顺利，少一点烦恼。
1: 是的，希望这首歌可以扫去你的疲惫哈，也祝大家好心情。还有糯米糖，他说呢，来投递一条祝福送给我相伴了十几年的闺蜜，我们从学生时代一路走到现在，一起分享喜怒哀乐，见证彼此的成长。再过几天的闺蜜就要举办婚礼啦，哎呦，他说真心的祝福他们哈，祝我的闺蜜呢新婚快乐，往后夫妻二人彼此包容，相守一生，三餐四季安安稳稳，婚后永远被爱意包围。
0: 好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你想点的王若琳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送给你，送给你的闺蜜啊，祝福新人新婚美满，岁岁年年幸福相伴。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谢雨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送给大家，当然这也是微信平台上的茉莉娃点播哈。他说今天是我40周岁的生日，不知不觉呢听你们的节目也有5年了，每天呢开车途中都会听着节目来上班的路上，感觉就不寂寞哈，习惯了日常改不掉了。走过这40个年头呢，上有长辈需要照顾，下有孩子正在求学，平日里一直在为家庭工作奔波，所以呢今天也是借着生日呢给自己送份祝福，往后希望自己能够看淡琐事，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工作稳步前行，家人平安健康，也祝愿所有正在听节目跟我一样爱陈飞扬的朋友呢平安喜乐。
1: 是的，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哈，也祝所有7月29号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希望所有美好哈都可以如期而至。还有呢，这位叫做我只要那扇窗，他说想借着今天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哈，给自己的闺蜜呢这个争一份好运。我的闺蜜人品温柔踏实，待人真诚善良，平日里忙于工作圈子啊，比较狭小，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哈。同时其实心里面都很急，说今天想借着节目哈送上心愿，盼着缘分可以快点降临，让他早日找到这个三观契合，懂得珍惜他的另一半，摆脱单身，拥有甜甜蜜蜜的爱情。
0: 真的是好闺蜜啊，不仅送上祝福，还要点一首周杰伦的心情。她说我的闺蜜是超级周杰伦的粉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你的闺蜜，也祝愿刚刚你所说到的这位姑娘呢早日邂逅属于自己的美好缘分。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现在啊，正值三伏天，天气闷热潮湿，很多朋友呢是不是经常感觉浑身你看懒洋洋，提不起精神，再叠加工作生活里各种压力哈，整个人呢经常是电量高级，就容易陷入疲惫还有内耗当中
4: 确实啊，这个深有体会。不少人觉得疲惫呢只是靠猛喝咖啡就可以硬扛过去的，但其实这治标不治本哈。有心理学研究呢分享了一些日常小事儿，只要你坚持做好，就能慢慢呢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平稳度过难熬的三伏天。
5: 对，首先呢就是作息和运动方面哈，尽量保持规律作息，睡前呢不喝咖啡不喝酒，晚餐清淡饮食，睡个高质量的好觉。
4: 可以呢选择哈在睡前2到3个小时你做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或者慢跑半个小时，适度的运动它是有助于调节状态的。
5: 还有就是闲暇读一些需要静心思考的书籍，锻炼大脑，帮助清空繁杂的思绪，更好的入睡啊。
4: 还有呢就是学会多亲近大自然哈，有空呢可以去山林海边徒步，日常呢如果没时间远行，可以去家附近的公园河边走一走也很不错哈。重点呢是你把手机放下，沉浸式的感受环境。
5: 还有抽空和许久未见的老友呢去聊聊天，怀旧的情绪能够滋养我们的内心哦。
4: 当然也学会远离持续发散负能量的人哈，不必总想着这个当所有人的救世主，你给自己一些快乐，留出时间。
5: 对，还有就主动安排自己喜欢的事儿，整理一份心愿清单，比如说想吃想去想体验的事儿呢，一一记下哈，主动寻找生活里的一些小欢喜。
4: 另外呢要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啊，写写简短的日记，把心里的负面情绪释放出来。
5: 还有就是多多的释放善意，多说一些积极的话，主动关心身边人，遇事呢向积极的方向靠拢，少抱怨多行动，主动解决问题。
4: 另外呢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哈，哪怕学做一道新菜，换一条通勤线路，微小的改变也能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
5: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哈，就是定期打扫整理居住的环境或者是办公环境，环境干净清爽了，你内心的杂乱感呢也会随之消散。
4: 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想告诉大家恢复精力不需要大费周章，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小选择当中。
5: 对，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都一些从小事做起，好好照顾自己，在三伏天的稳住状态，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哦。
4: 来听卓文萱的这首超级喜欢送给大家。
6: 爱情的模样是什么形状我都知道，

0: 超级喜欢送给大家。最近啊，网上兴起一种说法，说想要调理气血可以去打这个中药注射液，不少养生机构就宣传啊，这类针剂安全无毒，打一针就能快速补气血、
1: 对，所以说很多为了追求高效养生的朋友就动了心啊。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踩进这个养生的误区。
0: 确实不少商家刻意炒作概念，淡化药品风险，夸大调理效果。很多人不知道啊，中药的注射液呢属于处方药，并不是随便就能打的。
1: 对，而且更让人担忧就是哈，一些没有这个正规医师资格的，像美容馆、养生会所私自开设注射项目啊，抓住大家想要走养生捷径的心理，其实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啊。
0: 是的，从这个专业的药学角度来说哈，中药注射剂是所有中药这个中成药当中哈风险最高的一个剂型了。药物成分呢复杂，直接进入到血液，缺少消化道这一道天然保护屏障，就很容易诱发像过敏性休克、持续高热，还有就是肝肾损伤、静脉炎等一些严重不良的反应啊。
1: 是的，另外根据2024年啊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那所有中药相关不良反应当中哈、

0: 四分之一都来自于注射液，严重反应概率呢远远超过口服中药啊。
1: 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养生根本不存在捷径啊，气血调养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跟饮食、作息、情绪还有运动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是的，如果呢简单的认为打一针就能够改善气血哈，不仅呢是治标不治本，还有可能耽误原有的疾病的一个正规的治疗。
1: 对，所以呢想要科学的调理气血，首先一定要辩证调理，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来用药。气虚呢适合像你看黄芪、党参，还有血虚呢可以选用当归、枸杞，阴虚呢可以用像麦冬、玉竹，不建议自行的盲目去进补啊。
0: 嗯，没错，建议呢优先选择食疗，口服药材搭配生活方式的调整，比如说你要早睡早起，均衡饮食，坚持适度的运动，由内而外的改善我们的体质。
1: 当然如果经过医生的评估确实需要使用像注射的治疗哈，务必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中医师开具处方，在具备急救条件的场所来进行注射，之后还要留院观察半个小时以上。
0: 嗯，当然专家也呼吁啊，相关部门要加大巡查的这个监管力度哈，严查打击无证注射虚假宣传，各大平台清理不实的养生营销内容，我们普通人一定要擦亮双眼，理性来看待各类的养生项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来分享早餐，欢迎各位来晒晒早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3: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4: 哎，不喝不喝，
3: 免费的哟。
4: 啊，你不造假？那个，两杯橙汁，哎，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哎，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浆在里头，灌满啊。
2: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3: 哎，快灌快灌！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早高峰在路上的朋友呢，接下来这条大牌面霜福利呢可以重点听一下。
9: 是的，想要把白天和夜里的面霜一次配齐的朋友哈，今天嘻哈搜获主推的产品呢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套装哈，规格呢是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白绷带面霜50毫升，两瓶正装一套哈。那我们日常商城的这个日常价格是1299，但你今天下单的话呢，我们立减200块钱，到手呢福利价只需要1099。
10: 对，都是正装两瓶啊。黑绷带呢，我们都知道是丝绒哑光质地，晚上涂它在睡觉的时候呢，默默的修护白天的疲倦还有损伤。白绷带呢更是轻盈湿润哈，它呢白天是给皮肤撑起了一层隐形保护，抵御紫外线还有环境的侵扰，日夜接力下来呢，皮肤会越来越稳，自带那种质感，送人我觉得也是非常拿得出手啊。
9: 嗯，当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购买的朋友要记住哈，这个就是关注一下购买的入口，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
10: 当然除了黑白绷带套装呢，今天还有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加上这个清爽型的面霜75毫升，还有抗蓝光眼霜15毫升，这日常价呢是699这一套啊，但今天下单呢会立减100元，到手福利这一套是599。所以想把精华什么面霜哎眼霜一次配齐的这一套可以看一看。
9: 嗯，另外呢还有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乳哈，50毫升，夏天正好适合。那今天呢3瓶的福利价格只需要259元，包括通勤啊、出游啊、户外活动啊，防晒量这个用的量比较大的朋友，家里跟包里都可以囤着备着，今天可以购买了。
10: 哎，再说一遍啊，立减活动都是仅限今天一天，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套装啊，今天到手只要1099。想看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哈，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当然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9: 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下手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琳凯的 Kiss 送给大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啦。接下来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粉丝群都来晒晒早餐啊。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每天都会来打卡报道坚持的莎莎，他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的我的早餐呢是炸香蕉，香蕉切断裹鸡蛋，然后呢这个裹鸡蛋液以后呢，面包糠炸金黄，剩余的鸡蛋液呢还煎了个饼啊，还有蒸包子、烧麦、玉米和一个小土豆，当然还切了半个火红的火龙果，喝的呢是牛奶还有酸奶。”
1: 嗯，谢谢莎莎的分享。每次在莎莎这个分享的早餐当中啊，总是能看到惊喜，看到创新，也希望每天大家餐桌上哈、啊、都能够与众不同，自己给自己一些生活的惊喜。
0: 好，继续看到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哈、啊，他说中式汉堡就今天的早餐啊，然后分享了一下，
1: 馒头夹的，
0: 对，是的，馒头夹的是鸡蛋啊，还有生菜，
1: 还有这个鸡胸肉，
0: 很丰盛。营养均衡，
1: 这个确实是中式汉堡。
0: 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蔬菜也有了。
1: 可以给你这个点个赞哈。再来看到粉丝三群的爱小鹿的小乖，他说大家小周末早上好哈、啊、对，今天周三哈、啊、依旧呢是去食堂打的早餐卡，期待明天呢这个体重哈、啊、可以迎来六字开头，日复一日的这个稳步掉秤哈、啊、心情内会随之好心情随之而来，工作和减脂两不误，继续加油
0: 加油加油啊。就是体重就是你看着掉秤了以后啊，就更有减肥的信心和动力了。
1: 对，关键是你自己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它有成果，然后你就更加有奔头，一个良性循环。
0: 是，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四群的这个蓝椒子庆，他说早上好朋友们，今天早上吃的是面条，有这个豆芽、千张还有肉片，是晚上吃的这个水煮肉片的汤汁啊，早上呢直接哎下面条就 OK 了，还蒸了烧麦带去公司。
1: 嗯，还有草木开花这位朋友呢说，大家早上好哈，今天早餐吃的是皮蛋粥加上了煎饺，然后看到小强就说哇，这个煎饺看起来好有胃口啊。
0: 对，是的，
1: 感觉好吃的样子，
0: 而且配的这个阳光葡萄看着就满眼绿色，
1: 嗯，
0: 就感觉很舒服、啊、
1: 对，皮蛋瘦肉表示我要刷存在感，我也觉得不错。
0: 盘点与记录，他说美景配美餐啊，幸福一整天，然后发了这个美丽的景色视频啊，哇，特别好看、特别治愈，
1: 高山 草原啊，
0: 谢谢大家分享的美景和美食啊。我们呢看完四群，接下来呢看看咱们的粉丝七群的 Sunny 也晒早餐了。我来看一下这个早餐啊，没有发文字的早餐，有这个白煮蛋，还有这个烧饼，当然还有一碗这个冬瓜鸡蛋汤。
1: 嗯，
0: 看我猜的对不对？
1: 对，应该蒙对了，我感觉也像。英雄所见略同。好了，看完七群，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八群哈。我默妈也是准时的分享，今天早餐呢吃的是芥末吐司、牛油果虾球，还有拿铁和水果。哇，一大早就硬菜哎。
0: 嗯，默妈每天早餐发的特别好看啊。还有爱旅行的小猪，他说早上好，今天是八宝粥和胡萝卜饼，再加一个夹了黄油的剩面包，开始新的一天。
1: 嗯，桑内啊现在把文字发了过来，你说的很对，你看就是冬瓜海带汤。啊，旁边那个是鸭油烧饼跟煮鸡蛋，
0: 毕竟
1: 好厉害啊！
0: 毕竟这个从小的看图说话能力就很强。
1: 对，不是，我想说这么多年大家早餐果然没白看啊。
0: 好，六便士说每天早上听广播心情都很好啊，也是谢谢每天听广播、每天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朋友。看到赵小姐哦，她说今天的早餐是牛肉馅饼，还有烤排骨、番茄鸡蛋汤，周中大家愉快呀！我、天哪，烤排骨
1: 一大早的哈，就跟刚才那个我觉得芥末虾球一样，都是硬菜。
0: 这让我想到昨天是谁了？是刷刷吗？烤的羊肉
1: 啊啊，对，
0: 烤羊肉，一大早吃烤羊肉串啊，好可爱。
1: 还有这个小齐分享自己的早餐哈，吃的是红豆卷加上了丝瓜炒鸡蛋和牛奶。他说呢，要把自己感受到的永远置顶啊，自己的价值由自己定义。他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哎呀，分享的真好，这个红豆卷饼让我看着特别想吃啊，因为之前你看到人家卷饼都是卷各种、比如说什么鸡蛋
1: 啊、肉啊、
0: 对对对，他就是用红豆跟这个面食然后做成的一个卷饼，看着很好吃啊。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听到这首歌说好的约定送给大家，马上是红灯唱了，今天想听什么，想跟我们唱什么，欢迎来点播。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用得快的姐妹看过来了，每次挤一点点总觉得不够用，囤小瓶又隔三差五要补货，今天直接上大容量，一次囤够才省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水润润的流动质地，上脸轻轻按压就铺开了，不厚重不黏腻，吸收也快，扫完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

0: 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
13: 早上好。
14: 看到粉丝八群的六便士啊，他说真的就是上班路上一路陪伴啊，虽然说来不及发早餐，早餐呢做的也很简单啊，但是呢每天都有好心情。还有第二，他说早上好，今天起得早一点，吃了椰蓉红豆包加上燕麦牛奶。
13: 是的，还有这个爱小鹿的小乖哈，也是把自己在食堂吃的早餐这个图片也发了过来，果然是食堂的早餐哈，你看品种7-8种，是怪丰盛的。
14: 看一下，有小青菜一小碟，还有这个鸡蛋沙汤，还有这个鸡蛋，包括这个瓷糕、山药、牛奶，每一样我都说得非常准确啊。
13: 对，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当然接下来的红灯唱呢，我们吃饱了啊，唱唱歌消消食儿，我觉得正好不过了哈。
14: 对，今天点的歌曲我看了一下这个歌单哦，有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这首歌哈，是来自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双双点播的，他说很想听到这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送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他说虽然说已经分开了有半年时间，但是呢昨天听到了关于他的一些好消息啊，工作上也有了进步，也是很为他开心。虽然说分开了，但是都希望各自能安好啊，非常大气的一个女生啊。我们待会儿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啊。同时呢还有熊乖乖，他说今天很想点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他说跟这个恋爱3年的男朋友分开了，最近的心情不太好，天气又很燥热啊，但是呢就是感觉需要一首歌来泼泼自己，泼泼冷水，
13: 让你清醒一下是吗？
14: 我不难过。